0: 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够钟收工，撇先。
2: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1: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3: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咁嘅习惯，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7: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係我最大嘅牵挂。
8: 咦呀真不咁啱嘅。
9: 係呀、啊、阿强，你又嚟返工呀。
8: 係囉，真係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囉。
9: 好啊。
8: 阿
9: 珍
8: 爱上了阿强。点解黑晒噶？
10: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3: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1: 听901真系得。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好啦，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今日嘅顺德早晨咧会有湾区十分钟嘅连线栏目嘅，咁依然咧都系会同嚟自深圳宝安融媒 FM 104.3嘅主持人啦进行连线嘅。事不宜迟，马上听听对方嘅声音先。
1: Hello， 早上好，
2: 好
1: 久不见了，小西，早上好，
2: 深圳
1: 好，对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融媒 FM 90.1的配音。
2: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融媒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1: 嗯，这个中秋假期咻一声就过去了，但是没关系啊，很快这个国庆假期就要来了。
2: 对，
1: 所以呢，顺德也是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的重磅活动，包括文体赛事，还有潮玩市集、游园雅集等等，都会轮番登场，也有多元的玩法呢，会推荐给大家。今天的这个连线呢，就想跟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重点推荐一下活动，让大家可以顺心顺意的游顺德。那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在9月30号到10月6号在顺风山公园举办的佛山咖啡文化周。今年的咖啡文化周呢，会呈现一个新阵容、新规模、新高度、新玩法以及新场景五大特点。所以不管说是咖啡的爱好者，还是说想闲逛打卡的路人，都可以在这玩出一个咖啡的新乐趣。那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一站式的品鉴这个世界的风味哈，因为有60多家的国内外咖啡品牌会集结在顺风山，汇集了核心产区的精品豆，还有多家的国际展商呢会同台亮相，也是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顺德制造的魅力，包括有百盛

0: 图，还有这个格米莱等等的本土咖啡机品牌呢也会亮相。其中有一个体验工坊呢也是可以完成亲手选豆、烘豆再到冲泡的全过程，打卡领取专属的这个咖啡护照，非常的有趣。另外 ACU 咖啡，这个 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呢在中国区冲煮大赛以及是佛山市的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也是同步开赛的。另外喜欢机车的朋友呢还可以关注一下现场的这个复古机车文化区，那儿呢会集结包括非常经典的 CG125 还有嘉陵70等等的经典老车，机车保养和骑士体验课堂呢也会现场开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咖啡的醇香和机车的热浪的碰撞之下呢，也是可以打造一个非常新潮的社交的场景了。那这个是第一个推荐。第二个推荐的就是在9月30号到10月7号在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呢会举行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一连八天有20多个的沉浸式实景花园，有50多个的花卉热植和文创展位，以及100多个的精品美食摊位，还有每天晚上连演的花见音乐会，也是将陈村花卉世界呢变成了一座可以逛、可以欣赏、可以吃、可以游玩的花园生活目的地了。那第三个要推荐给深圳的市民朋友呢，就是在10月1号正式开园的顺德文旅新地标德胜滨水运动公园，这个滨水 Chill in Park 生活节也是同步开启。那到时候呢，大湾区的这个大湾区跑团联赛也是热血开赛，还有这个 K-pop 随舞、月色露营、清水电音派对等等的非常多元的一些玩法，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感受。另外呢，这个园区的智慧赛道也是正式投入使用了。那这个系统呢是获得了中国田径协会芯片计时传感系统的认定，也将会打造广东首条获得中国田径认证的一个5星级的智慧健身步道，是非常符合专业的赛事计时标准，可以满足包括大型的路跑啊、骑行啊等等的这些赛事需求。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过来感受感受了哈，体验一下这个脚感。另外呢，在国庆假期，李小龙乐园全个园区也是正式免费开放，二期换新的项目也会同步亮相。大湾区的首个功夫主题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也是登场了。同期呢首届农夫生活节同步开启，然后大家就可以搭配这个山野医院 Life 啊，还有欢乐的主题巡游，这个非常多样的玩法呢也是承包了7天的假期，期待大家过来拆一拆这个惊喜哈。那国庆假期呢，顺德机关大院也是会再次对外开放，现场呢会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啊、行李寄存啊，还有这个应急医疗活动咨询等等的一些服务。如果说担心停车的就是自驾过来的朋友也不需要担心停车方面的这个事情，因为院内以及是东西座的地面停车场呢也是实行了24小时免费开放，大家不需要预约，就是来到停下来就可以不嘟不嘟的去玩了哈，也是非常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日常的这个出行游玩了。那这个假期也希望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就不要宅在家里了，多出去走走，多来顺德哈，诚邀大家来顺德解锁属于你们的这个顺心假日啊，也是非常期待大家可以过来游玩。那这边的介绍大概就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小溪。
1: 好的好的，非常丰富哈。那确实中秋假期刚过，然后国庆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其实呢，整个深圳呢在国庆小长假期间是非常多的一些文旅活动的。文旅深圳呢这段时间就有发布不同区的一些假期期间的活动，所以呢顺德的朋友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深圳光明、宝安还有深汕特别合作区在国庆期间的一些活动。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是在深圳市光明文化艺术中心的户外中庭。那今年7月呢，光明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厅举办了一场重磅展览，气泡王国比利时国宝漫画百年巡礼。那作为比利时久负盛名的蓝色居民蓝精灵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所以呢在节日期

期间哈，这群活泼的小朋友已经忍不住了，他们悄悄从展厅溜出来，在光明的文化艺术中心的屋顶、阶梯还有中庭花园展开一场奇趣的大冒险，就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哈。地址呢是在光明文化艺术中心，活动呢是从9月底9月30号会一直持续到11月20号，然后也是免门票免预约的，可以直接前往现场。下一个分享是我们宝安的湾区之眼，全球最大的室内实体书城。那么本一次周年活动呢，它是以一眼弯月为主题，以月亮为文化母题与情感连接点，结合湾区之眼的建筑空间特点，还有业态定位以及招商需求，通过造景、造节、造量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策略路径，打造湾区之眼的第一届月亮文化艺术节。虽然说中秋节已经过了哈，但这个活动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可以去湾区之眼解锁一下哈，然后也是免费进场，不需要预约，按需消费。再下一个就是在10月6号会在我们宝安体育场举行的一个非常浪漫的秋月畅想湾区。那么这一次呢，会有四位歌手，分别是张韶涵，还有张信哲，以及唱那个再回首的姜育恒以及阿杜，他们分别会带来好几首歌曲哈，在现场演唱。所以说，如果说喜欢这四位歌手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在宝安体育场，时间是在10月6号。再往后呢，就是我们光明区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其实光明区这几年很多的展览，很多的馆还是非常吸引小朋友去到现场去看的。那这一次呢，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呢，它是一个2026中巴文化年的重磅巡演项目，享誉全球的巴西国宝级的艺术团体巴图斯身体打击乐团重磅登陆深圳国际美术乐馆。那么它这一次会带来的是一个亚马逊节奏狂想的专场音乐会，那么这也是这支里约奥运会闭幕式御用表演乐团首次来华巡演，为我们深圳的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超级纯正、热烈、充满南美生命力的顶级身体打击乐盛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时间是在10月2号的15点，活动免费哈，但是呢需要持深圳国际美术馆的任意观展门票入场就可以了，是在10月2号。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今天开始的一项活动，之前也是跟顺德的朋友们有预热过，就是斯诺克2026深圳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呢，是在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4号，在我们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那么赛事也是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官方认证的国际 A 类斯诺克顶级巡回赛，然后时间是在今天一直持续到10月4号哈，在宝安体育馆。其中呢，今天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比赛，我们中国选手赵欣彤今天晚上7点半就会亮相哈，在1号台对阵唐纳芬。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比赛的安排是很多的，一直到10月4号可以通过湾游记小程序或者大麦去进行购票。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一些非遗活动，秋运传承非遗，这个呢是在光明区的一个活动，在10月1号当天呢会依托进口古村的文化资源举办光明街道月满湾区同心筑梦中秋国庆节主题活动，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现场看一看。除此之外呢，像在光明区的光明星河 COCO City 也会有一些非遗的舞龙舞狮的相关的活动。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去光明的朋友会选择深圳科学技术馆，还有刚刚我们说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嘛。那么其中呢，深圳科学技术馆跟光明星河 COCO City 他们在节假日期间呢，一直到10月7号是有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就你可以带小朋友在科学技术馆逛完之后，然后呢可以坐那个免费接驳巴士到光明星河 COCO City 去吃一吃逛一逛，非常方便哈。然后呢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在整一个
节假日期间呢，我们宝安呢会有一个2026年宝安区旅游消费券的发放活动，然后具体住宿类的话，只要领券指定酒店可以有单晚八折优惠，优惠上限是200元，两晚连住会有八折的优惠，优惠上限是300元，还有一些特定景区的八折优惠哈。那么具体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文旅深圳的微信公众号。

0: 一啲嘅活动可以去玩呢？咁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呢都可以了解下嘅。时间关系啦，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报时，转头返嚟啦会有顺德镇街行。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19。
3: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有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不多好行，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阻塞车道，因为早前有事故的原因现时都是有咪摩。再次提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阻塞车道，早前因为事故的原因现时不多好走。另外亦都收到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车仔比较多，顺德快速桂龙工业区往碧桂路方向有立落。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5%-85%，吹偏南风1-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凉，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
5: 顺德镇街行。
6: 顺德城乡，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2: 9月24号 ,2026 年度大良街道机关无偿献血活动暖心开展 ,107 名党员同干部以及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超过30,000毫升。
1: 今次机关专场献血活动并非单次单一公益行动，而是大良街道全域公益献血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16号北区社区率先拉开序幕，176名爱心人士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到58,300毫升，而紧接住大良教育线喺9月。

0: 23号开展专场活动，83名教职工挽袖献爱心，累计献血25,500毫升。
1: 9月24号，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开馆。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是位于大良锦岩公园入边，是上得首个体验式非遗美学空间，由大良文化中心管理运营。场馆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集非遗展示、手作、文创展演、阅读空间和茶艺空间于一体，常态化开设醒狮、龙舟、广绣、鱼灯，以及是粤剧、古琴、剪纸、书画等非遗技艺，以及是岭南生活美学的课程，并且定期举办岩野雅集、在野手作市集和非遗展演、亲子研学等的活动。
0: 作为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的重要配套，首层茶文化空间饮乐茶寮同步对外开放。饮乐茶寮是顺德首家融合本土非遗的茶文化空间，以茶为媒，将锦岩千年文脉、岭南园林雅趣和佛山非遗技艺融于一体。
1: 值得一提的是，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仲将会联动锦岩公园，打造顺德体验式共生社区，致力于非遗传承人、主理人培育和非遗创新性转化，成为非遗生态聚落和岭南生活美学地标，将锦岩夜月和千年文脉打造为湾区首个可寻宝的文脉沉浸式非遗美学街区。
0: 为了令到更多年轻人投身非遗的当代转化，大良街道和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签署共建实践基地协议，将高校的创意设计、青年活力引入老城街巷，令到青年学子在社区实践当中增长才干，令到老城区在青春创意当中焕发新生。这个是政府引导社区主体、专业运营、商居联动的模式深化，亦都是基层治理、社区文旅、社区经济顺德路径的探索。
1: 9月24号，大良苏江菜市正式开门迎客。苏江菜市都位于大良新城区苏江核心区域，项目配套地下停车场，一共150个车位，市民出行停车会相当便捷的。
0: 项目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总投资4,000多万元。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集智慧菜场和文旅休闲于一体。首层是智慧农贸市场，设有50个精品档口，肉菜海鲜熟食一应俱全，并搭配轻餐饮。咁而二三层啦，空间开阔，可以入住品牌餐饮、健身、亲子运动等多元业态。项目打破传统的菜市场单一模式，致力于为市民提供一站式自在生活服务。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良教。
1: 在中秋节当晚，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活动在良教乌州水闸市集启动，顺德融媒草根综艺穿花大舞台首次亮相，现场融入了音乐演出、有奖互动、烟花秀和夜市经济于一体，为顺德文旅再增添亮色。
0: 现场活动主办方为寻味顺德、逍遥游、顺德穿花、小师妹以及航拍顺德5位文旅账号达人颁发伦教乌州市集文旅品牌推介官证书，为哈尔滨烧烤、好好先生、73度烧烤、叮当茶档以及来财茶档5家商户颁发乌州夜市首批优质认证商户荣誉证书。
1: 乌州夜市管理中心和顺德融媒达成空间运营合作，并且授牌，未来双方将会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携手将乌州夜市打造为顺德乡村夜间文旅的示范样本。顺德融媒将会发挥传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赋能本地文旅空间高质量发展，将热闹人气转化为可持续可沉淀的文旅价值。下一步将会聚合各方优势，做实内容、做旺场景、做强口碑，为乌州夜市场景提升和品牌塑造注入融媒力量。
0: 伦教第22届振兴杯男子篮球赛决赛在近日举行，常教二队和希冲队一路过关斩将是成功会师，上演最终的巅峰对决，最终常教二队夺得今次赛事的冠军。
1: 今届振兴杯从开赛以来就持续点燃了全民的运动热潮，16支来自各村居企事业单位的篮球队奋勇争先，多轮激烈的比拼当中，各支队伍以球会友，以赛全程。赛事依次开展了小组赛、八进四、半决赛和冠军决赛，每场都吸引众多的观众前来观赛。值得一提的是，今届赛事允许每支队伍聘请不超过三名外援，技术性和观赏性大幅提升，为街坊球迷奉献了更高水平的对决。
0: 中秋假期，长乐旅游优博园举办首届如戏中秋人月团圆如灯文化嘉年华，打造众多沉浸式的主题活动，集非遗手作、古风巡游、民族祈福以及是实景演艺于一体，呈现了一场独特岭南水乡特色的中秋文化盛宴。
1: 活动期间，百年如灯沉翠非遗中秋游园会以古法如灯制作作为核心特色，专业匠人是现场教学的，带领游客亲手体验非遗工艺，感受百年技艺的匠心精髓。与此同时，游园会汇聚了多元国风民族体验，包括就是趣味这个的猜灯谜等等的特色摊位是轮番上线的，令到传统中秋文化可看可玩可足可感。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4: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5: 惠美遵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8: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了直行就到的
10: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来喝杯水再数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够钟收工，热线。
14: 喂，你未熄电脑，会有安全隐患的。
13: 你又夸张了，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没问题的。
1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2: 30多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oopy，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那遍地老兵花的美景哪里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还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说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一 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

0: 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路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治愈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亚卡蒂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在新西兰相见。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你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3: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在这里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的顺德。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听见顺德，我是佩英。前面的三期节目，我们亦都是顺住历史的脉络，认识了孕育顺德美食的桑基鱼塘，听过漂洋过海的蚂蚱菜，亦都是逛遍了老街墟市，品尝各式各样的市井小食。咁好多听众亦都是留言感叹到话顺德菜真是好好食啊！咁当然佢的好食亦都是离不开顺德厨师出神入化的手艺，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顺德这一份精益求精的厨艺精神，它的源头究竟是来自哪里呢？
1: 是啦，各位早晨，我是卡图。好多人呢就将顺德嘅厨师嘅好手艺吓，咁简单呢就归结成为有天赋啦，或者系勤学苦练啊吓。咁但系我哋睇翻呢就系呢个嘅廖心泰主撰写嘅《桑基鱼塘孕育顺德生态美食》呢本书呢，就会发现啦，顺德人煮餸呢追求精耕细作，最早呢就唔系诞生喺厨房嘅灶台上边嘅，而系诞生喺桑基鱼塘啊。农耕时代咧，对待种养嘅嗰一套严谨细致咧，慢慢潜移默化，就变成咗咧顺德人对于美食嘅嗰种态度啊。
0: 亦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啦，塘边农民养鱼种桑嘅嗰份较真，亦都系慢慢慢慢咁样延伸到厨房入面。咁而今日啦，我哋呢一个第四期嘅节目都会一齐嚟倾一倾，收住喺顺德菜入面嘅嗰一份嚟自水乡桑基鱼塘嘅工匠精神。
1: 我哋翻开咧原书嘅第六章啊，亦都有专门讲到咧桑基鱼塘传统生态呢个生产嘅技术噶。咁有两个咧非常之经典嘅例子吓，一种咧就系四大家鱼咧混养技术噶，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呢一个嘅蚕种育水法。呢两套技术咧，亦都充分体现咗咧桑基鱼塘生产模式入边嘅精耕细作呢四个字啊。
0: 我哋先嚟倾一倾啦，四大家鱼嘅一个混养啦。好多朋友去到鱼塘咧，以为养鱼就系将嗰啲鱼苗嘣一声抌落水入面，咁就万事大吉噶啦。咁但系实际上咧，完全都唔系嗰一回事吓。传统嘅桑基鱼塘包括系草鱼啊，以及系大头鱼啊、扁鱼啊、鲮鱼啊呢四种鱼咧，生活喺鱼塘入面嘅唔同水层。即係唔同嘅水層入面啦，咁啊而草魚啦喺中層係食一啲水草啊蠶沙，咁另外啦呢個大頭魚同埋扁魚生活喺上邊水嘅上層，食嘅就係水入面嘅浮游生物，咁而鯪魚咧就喺最底層嘅，食咧就係塘底嘅一啲殘渣。唔同嘅魚種搭配好比例啦，充分係利用咗魚塘嘅上中下全部空間，水入面嘅嗰啲饲料啊，包括系喂养嘅一啲鱼料啊，嗰啲资源先至可以做到一啲都唔浪费。
1: 冇错啦，咁啊，古籍《广东新语》入边咧，亦都有记载吓，咁啊就系咧个混养记录嘅，就系、是、碗即系草鱼啦，30扁120大头50鲮鱼1000，嗱呢个配比咧系一代代渔民咧反复实践总结出嚟嘅一个经验嚟噶。养鱼嘅人咧要识得去睇水啊吓，咪睇水嘅颜色啦，同埋睇水质啊，咁啊同埋睇鱼嘅一个食嘢嘅状态啊吓，咁啊要把控好呢个水位嘅高低啦，究竟投几多饲料啦，咩时候应该加水啦，咩时候应该换水啦，咩时候应该排水啦，全部咧都系有讲究嘅。嗱，咁喺旧阵时咧就冇精密嘅仪器嘅，全部都系靠渔民日复一日咁样喺塘边去进行观察啦，凭对眼、凭经验咧去进行判断
0: 嘅。而书中记录嘅一段嚟自老渔农嘅一个口述往事咧，讲到老一辈嘅朋友仔、老一辈嘅人养鱼咧，系大半世都守喺鱼塘边上面嘅。水乡嘅夜晚佢唔系话咁安稳，譬如话你遇到一啲比较闷热嘅夏夜啦，嗰啲鱼塘系好容易缺氧翻塘嘅，咁所以唔少嘅老渔农佢夜晚都系瞓得唔系咁踏实，耐唔耐就要起身睇一睇，睇下嗰啲睇水啊，睇水色啦，水嘅颜色啦，就可以判断水入面嘅浮游生物多唔多啦。好，然之后咧再睇下鱼浮头嘅状态，就可以判断到会唔会出现缺氧嘅状况啦。仲要记好时节，即系天气嘅一啲冷热变化啦，亦都系要调整 嗰啲饲料嘅份量，养鱼咧就唔系话你抌落去嗰塘水嗰度就 O K 噶啦，都系要时时刻刻咁样用心去照料嘅。咁老一辈经常都讲啦，鱼塘都系有脾气嘅，如果你对佢粗枝大叶嘅话咧，佢都会嗰塘水系粗枝大叶咁样影响你嘅收成啊。
1: 咁除咗养鱼之外咧，其实养蚕咧都系即系一个即系相当要细致嘅一个工作嚟噶吓。咁啊，蚕种育水法咧就系桑基鱼塘时代非常之关键嘅养蚕工序嘅。蚕种育水咪就系养蚕之前咧，将蚕种就做一个浸水嘅处理，咁啊去进行一个消毒啦，筛选健壮嘅嗰啲蚕卵啦，咁啊淘汰嗰啲弱嘅或者系唔好嘅，保障呢一个蚕种嘅成活率啦吓。咁啊而嗰啲蚕 B B 咧啊喺呢个成个嘅饲养周期入边啊，对于呢个温度啦、湿度啦。都系特别挑剔嘅，春天嘅时候养蚕咧系要加温排湿啦，夏天养蚕咧就要降温通风，去到秋冬季节咧，又要保湿同埋保温啊吓，成套嘅温度同埋湿度嘅管控咧，亦都系养蚕嘅全程嘅日常管理嚟噶，咁啊同蚕种育水法咧系两套工序，嗱每一个步骤咧分寸感嘅要求系非常之高嘅，一啲都唔可以马虎噶吓。
0: 当地啦流传住唔少嘅老故事，以前嘅养蚕人家咧，蚕房系屋企最重要嘅地方，夜晚要比较反复咁样啦，即系起身睇下嗰个蚕房嘅温度啦。大朋友、小朋友，即系大人、细路哥，都要系轮住值守嘅，唔可以话瞓到死猪咁样。咁因为嗰啲蚕宝宝咧，相对嚟讲都系比较娇弱。如果你一个唔觉意有所疏忽咧，一批蚕就可能会全部受损噶啦。咁而亦都会令到一家人嘅一年收入会受到影响。种桑养蚕养鱼，整套嘅桑基鱼塘嘅生产链条，其实系冇任何一件事可以粗枝大叶嘅。正正系几百年咁样嘅生产实践，将精益求精、顺应物性嘅理念，亦都系刻进咗顺德人嘅骨子入面。而对呢一套嘅对待万物嘅逻辑啦，自然而然就平移到煮饭啦、煮餸啦呢啲事情上面啦。
1: 喺呢度咧，亦都想同大家互动吓。咁啊，唔知大家平时煮饭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嘅细节，你系无论如何都唔可以将就嘅咧？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留言平台上边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生活小习惯吓。我自己咧系有一样嘢咧，无论如何都唔可以将就嘅，就系嗰、那个煮饭之前咧，我一定要清得嗰个灶台咧，同埋嗰个洗菜盘、洗碗盘咧，要干干净净噶吓。即系我唔可以喺邋邋遢遢嘅环境底下。去煮呢味餸或者係即係煮今晚嘅餸啊咁樣樣嘅。

0: 我自己對於呢一樣嘢呢，包括食物嘅一個新鮮程度嘅一個保持啦，咁同埋呢個乾淨嘅環境呢，我自己要求係比較高㗎囉。
1: 我自己對於食材嘅新鮮程度係要求比較高一啲。假設嗰一條菜心佢唔係咁新鮮嘅話呢，我會改到佢得返啲啲。
0: 哦，即係菜盒都不但止啦，仲要係即係唔靚仔嘅都要切走佢。
1: 係啦，唔靚仔嘅都要切走佢。咁其實即係講真啦，呢一份呢都係精益求精嘅一個表現嚟嘅，即係有要求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亦都歡迎各位朋友仔啦，可以嚟到佛山家呢個 app 啦，喺花生板塊嗰度同我哋進行留言互動嘅。
0: 係啦，咁啊，我哋即係啱先有都講到咧，就係呢一份咧就嚟自我哋嘅田間嘅呢一份精細啦，喺廚房入邊。咁啊，亦都有對應嘅一啲體驗嚇。嗱，我哋亦都可以舉幾個例子嘅。咁當然啦，對於我哋順德人嚟講咧，係非常之熟悉嚇。就係、是、順德蒸魚咧，書入邊咧專門係寫到咗順德蒸魚嘅獨特技法嘅喎。咁啊，打破咗千年嘅即係打平嚟放嚟蒸嘅呢種習慣啦。咁啊，有唔少嘅飯店又好啦，或者係屋企人蒸魚都好啦嚇，係會將嗰個魚背脊咧向天嚟蒸嘅，目的呢就是令到个鱼肉呢可以充分咁样打开啦，可以均匀受热啦，亦即係讲呢唔会出现话有啲已经鞋咗啦，但係有啲地方仲未熟咁样嘅情况啊。
1: 確实啦，即係喺順德蒸鱼都好讲究嗰个时间嘅把控嘅，甚至係要精准到秒啊。咁啊，仲有一个判断呢条鱼係咪即係鲜活蒸熟嘅一个民间标准，就係、是、眼突其突尾黐实。即係话鱼嘅眼睛要突出嚟，鱼鳍嗰个鱼刺咧系要趌咗起身嘅，鱼尾系要紧紧咁样贴住嗰只碟，贴住嗰个盘。如果做唔到呢个状态嘅话咧，即系讲明你嘅火候都未系拿捏到位啊！
0: 冇错，嗱，相当有意思嘅咧，就系呢一套对于鱼嘅讲究啦，唔单止系落镬之后嘅火候嘅。咁啊，喺呢個嘅即係落鑊之前，或者係去進行一個嘅落碟之前啦，咁已經開始呢個相當嘅講究嘅啊。咁呢個亦都係我哋順德烹飪咧非常之睇重嘅一個好多人都好熟悉嘅，就係吊水啊咁樣嘅一個工藝嚇。咁啊喺個塘嗰度咧，攋一條魚上嚟之後啊，係唔會即刻煮嘅嚇。咁啊，會先去放到去咧，嗰、那個潔淨嘅水塘啦，或者係工廠嘅一啲嘅淨水設備，所過濾到嘅水池啦，就去放咗條魚入去，去進行一個吊水啦。咁啊，等條魚咧可以即係排走曬咧，體內嘅一啲嘅泥味啦，或者係雜質啦咁樣啊，先至會攞佢嚟湯嚟去蒸嘅嚇。嗱，呢一套嘅吊水處理咧，亦都係我哋後邊咧發展出嚟嘅一個處理手段嘅，咁思路咧係來源於桑基魚塘咧對於水質啦，同埋對於魚體狀態嘅一個重視嘅嚇。
1: 咁啊，關於更多蒸魚嘅細節咧，其實都仲有一啲嘅小故事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或者呢個時候，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報時啦，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聽見順德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早晨8:47。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值守花店。
5: 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好啦，继续翻嚟听见顺德，啱啱咧就同大家讲咗啦。如果系蒸一条鱼，咁佢靓溜嘅话咧，就有一句说话系叫眼突其突，尾黐实嘅。咁啊，当然如果话讲到蒸鱼嘅话咧，都会有大家非常之熟悉嘅鲮鱼。乜鲮鱼骨系比较多，咁但系顺德人咧就可以将一条鲮鱼做到物尽其用，可以将佢起肉啦。剥皮，然之后鱼肉咧就系打成鱼胶做鱼丸啊，或者系鱼饼啊，酿鲮鱼啊都可以。咁鱼皮咧就进行凉拌啦，鱼肠都唔好嘥，可以煎蛋，鱼头、鱼骨可以熬成浓汤，就连一个细细地嘅鲮鱼鼻都可以单独咁样整成一道菜嘅。要将每一个部位都处理得当啦，刀工力度、时间每一个环节都唔可以松懈
1: 嘅。嗱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系以前嘅厨师嘅故事吓，因为以前咧就冇温度计啦，亦都冇计时器啦。所以老一辈的顺德厨这个厨师呢蒸制这些的顺德菜的时候呢是会看蒸汽究竟它的状态是怎样的。咁怎样看呢，就比如说炆嘢的时候呢就会去听啦，就锅入边啦，或者是那个煲入边啦，那些汤汁呢佢滾起身嘅時候嗰啲聲啊，即係究竟幾時係得咧，或者係又需唔需要去加啲火候，或者係要收細啲火咧，咁樣係聽個聲嘅嚇。咁啊，去打呢個魚滑或者叫魚膠嘅時候咧，就會靠呢、這個即係呢個手感啊，去感知翻嗰個力度同埋魚肉嘅彈性咧，睇睇達。即系达
0: 达够
1: 味系啦，冇错啦，即系达够味啊咁样，即系使唔使继续再达多几下咁样嘅？咁就好似桑基鱼塘入边嘅老渔民咧，睇水嘅颜色系一样嘅，同埋即系养蚕嘅人咧，去感知呢个温度同埋湿度都系一样嘅吓，咪系靠长年累月啦，实操所积累落嚟嘅一个身体记忆嚟嘅。
0: 系咁喺呢度咧，都想问一问各位听众朋友啦，喺你嘅身边有冇见过普通人，即系普通人身上咧会有呢一种？工匠嘅精神啊，特别系指煮餸啦，咁啊唔一定话系大厨嘅，可能系屋企嘅长辈啦，街边嘅一啲老店嘅老板啊，都可以系见到呢一种嘅工匠精神吓。欢迎各位啦，可以系留言同我哋倾一倾嘅。咁好似话我屋企嘅长辈啦，佢哋蒸鱼咧系一定要将嗰啲鱼血系彻底放干净，
1: 系
0: 清干净晒佢，同埋佢哋系好坚持。條魚一定係自己劏嘅，即係唔可以劏好攞翻屋企咁樣。咁同埋咧，嗰個魚肚入面嗰啲黑色嘅膜咧，係全部要刮乾淨佢，一啲都唔可以偷懶嘅，少少黑色都唔可以有。
1: 係啊，咁我屋企咧就即係都係我阿爸煮餸比較多啦。咁佢對於話蒸魚咧，其實都會係幾樂意嘅，因為佢自己咧都會覺得老人家食魚咧會好啲嘅，即係佢已經係老人家啦嘛。咁即係食多啲魚會好啲嘅，咁就一定會放姜葱嘅，
0: 係
1: 即係少啲都唔得嘅。有咗姜葱咧，就嗰个成条鱼咧，先至系有咗灵魂咁样嘅，即系佢会好坚持呢一样嘢咯。
0: 啊，同埋有啲朋友仔会藉住哇北风起，可以晒腊味，有啲朋友中意晒腊鱼啊咁样，
1: 都系鱼干啦，
0: 鱼干啦，都一定要系等到系北风北热，即系北风非常之干爽嘅时候先至喐手嘅。
1: 系
0: 嗰啲空气湿度高啲啲。佢哋都絕對唔會喐手，
1: 係啊，會生蟲噶嘛，
0: 係啦，即係唔會勉強，唔會妥協咯。
1: 冇錯啦，咁唔單止話即係我哋漁民啦去養魚啦，定係我哋普通嘅老百姓啦，其實對於話呢一個食材嘅執著啦，或者係即係對於一味餸嘅執著咧，其實即係嗰個內核都係相通嘅嚇，唔係話追求一啲嘅好珍貴嘅食材。

0: 材啊咁样，而系尊重翻食材本身嘅一个特性吓，咁啊顺住呢个食材嘅特性咧去进行一个加工处理啦。其实咧可以话系对待手上边嘅每一份嘅原料咧，都系非常之认真咁样去对待嘅。
1: 呢、这个咧就啱啱系对应上我哋上一期所讲到嘅桑基鱼塘嘅哲学，顺其自然养鱼，你要顺翻养鱼嗰啲鱼嘅习性；养蚕嘅话，你要顺应翻蚕对温度、湿度嘅一啲需求，而煮餸亦都要順住食材本身嘅特質，唔好強求，唔好夾硬嚟，將食材本身嘅鮮味咧係充分咁樣激發出嚟啊！
0: 講到呢一度咧，我哋都要釐清一個嘅概念啊，就係順德呢一份嘅精耕細作嘅工匠精神咧，就唔係淨係屬於大酒樓入邊嘅名廚嘅，佢亦都唔係話高高在上嘅一個技藝啦，而係咧。流淌喺我哋老百姓嘅日常生活当中嘅，亦即系我哋经常听到外地人形容我哋顺德人咧，全民皆厨呢四个字啊！
1: 冇错啦。咁喺桑基鱼塘时代咧，家家户户种桑养鱼，其实每一户人家咧都要系掌握种养嘅一啲精细技巧，即系落实到食饭上面，包括系普通嘅家庭主妇啦，亦都系会练就一身嘅处理鱼塘啦。以及係處理嗰啲塘魚啊、打理瓜果蔬菜嘅一啲本事嘅，咁民間流傳人人皆廚師，就唔係話人人都可以去酒樓做大廚，而係講老百姓居家過日子都已經係有呢一份認真對待食材嘅意識啦。
0: 咁啊精料呢、這個粗料精做嚇、啊，就係呢一份精神咧最好嘅一個體現啦、啊、嚇。原材料咧唔見得有幾貴啊，咁但係咧就如果肯花心思咧，肯落啲功夫咧。就好似之前我哋亦都提到啦，啊炆呢个油皮啦，
1: 捞油皮
0: 系啦，咁啊呢个油皮咧就即系本身系即系要抌嘅一个边角料啦，咁啊但系即系经过好多嘅工序吓，即系包括咧就火烤啦、浸泡啦、反复嘅一个压榨啊，去咗嗰啲苦涩味啦，然之后咧再去炆咧就即系吸晒嗰啲汁嘅味啦咁样啊，咁啊仲有大头菜咧要经过一个晾晒啦、盐浸啦，反反复复好多道嘅工序。先至有一个嘅咸香醇厚嘅风味嘅，其实咧小天内心都系整唔到呢啲餸出嚟嘅吓。
1: 不过即系去到而家环境系发生咗好大嘅变化，而家嘅厨房机器亦都越嚟越多啦，包括我哋经常会见到嘅绞肉机啊、破壁机啊、定时蒸锅啊，各种嘅设备都可以代替好多嘅手工劳作。效率咧係提高咗，但係好多嘅一啲老經驗、老手感就慢慢咁樣流失緊咯。
0: 好似咧就即係傳統嘅一個手打魚滑咁樣啦，咁啊老師傅咧會係喺呢個嘅手上咧靠呢個手感咧反覆咁樣去打佢嘅，咁啊借助呢個臂力咧令到魚肉嘅蛋白咧可以充分起膠，嗱咁樣嘅口感咧先至係彈牙啦同埋爽滑嘅。嗱機器打出嚟嘅咧雖然速度快咗嚇，咪幾分鐘咧就可以搞掂曬，但係咧就少咗手工達嘅嗰個力度咧同埋節奏嘅，咁啊呢個口感咧肯定係會有差距嘅嚇。咁仲有咧就係釣水魚啦，講究嘅係時間同埋水質啦。如果趕時間嘅話咧，直接跳過咗釣水呢一步嘅話，咁魚嘅泥味咧就會重好多噶啦嚇。
1: 係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蒸魚。其實而家好多嘅蒸鍋自帶定時功能。即係設好嗰個時間就萬事大吉啦。咁但係喺老一輩嘅師傅，佢哋會根據魚嘅大細厚薄，因為每一條魚佢嘅個體尺寸都係唔一樣噶嘛，同埋當其時嘅氣温高低啦，靈活咁樣去進行調整，而唔係話及住一個時間，七分鐘就七分鐘，六分鐘就六分鐘咁樣，唔係話一個時間就定曬所有嘅。咁好似喺過去養蠶咁樣，亦都唔係話。比較死板地按照一套數字啦，要根據翻天氣嘅冷暖，靈活咁樣調節温度同埋濕度，咁呢啲道理咧都係完全相通嘅。
0: 當然咧，我哋都要澄清一樣嘢嚇，我哋唔係話去否定而家嘅嗰啲機器嚇，咁啊呢啲機器咧的確可以幫我哋咧慳咗好多嘅一啲體力啦嚇，或者係研究嘅一個時間啦，但係亦都值得我哋思考咧，就係機器咧可以替代勞動嘅，但係好難直接替代咧嗰份用心觀察。啦，顺应物性啦，嗰种精神嘅嗱，技术工具咧可以更新嘅，咁但系呢一个嘅精耕细作嘅理念咧，系好应该值得保留嘅吓。
1: 书入面咧亦都提到啦，现代桑基鱼塘亦都会用上好多嘅现代农业设备，但系依然系会继承传统种养嘅观察啦，顺应自然嘅思路啦，放到厨艺上面都系同理嘅。 工具可以革新，但系对待食材嘅嗰一份细致就唔可以冇咗。
0: 嗱，顺德工匠精神唔系话啲咩高大嘅概念啊，本质就系呢个嘅尊重事物本身嘅规律，唔偷懒啦，亦都唔 hea 住做啊，认认真真将手上边嘅呢件小事咧做到最好，无论系种桑养鱼又好，定系煮饭煮餸都好，呢啲道理全部都系相通啊。
1: 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听见顺德美食系列嘅第四篇《精耕细作》，收藏喺顺德菜入面嘅水乡工匠精神。喺呢度咧，亦都系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吓。下一期节目，我哋将会走进顺德祠堂同民间节庆嘅宴席，一齐嚟感受一下顺德美食饮和食得嘅嗰一份人文温度。
0: 好啦，我哋今期节目时间先到呢度，下期再会。今日嘅顺德早晨亦都到呢度结束啦。本次新闻主播配音卡图，责任编辑刘燕、李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偏南风1-2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一二三靓乐府应国庆高铁票涨价就上咗热搜，喺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预处票价上涨。有网友晒出嘅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 D9BB 列车票价为446蚊起，9月30号则为520蚊起。仲有网友分享咗广州到潮汕 G6592 处列车票价变化，话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蚊，中秋加到298蚊，国庆就加到302蚊。同一班次列车平日票价实惠，临近假期价格明显走高，就使唔少人产生咗节假日票价涨价嘅认知。嗰其实呢个系高铁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嘅正常运作。多地嘅1230落客服表示，高铁嘅票价系浮动嘅，并唔系固定嘅，特别是喺节假日进行浮动系正常嘅。客服话，日上票价是有打折优惠的，具体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 Qwet 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你的因素合理地确定具体车次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灵活浮动。简单地说，就是高铁设有官方基准最高价，平日客流少、运力充足，铁路会放出大幅折扣，我哋日上买到嘅都系优惠低票价。以9月30号、10月1号属于全年顶级出行高峰，客流爆满，车票紧张，平台就会收紧、取消所有嘅淡季折扣，票价上升到官方基准价，就好似机票咁样。平日同节假日，甚至每日票价打折亦系唔一样嘅。以啲九八八处列车为例，佢嘅二等座官方公布票价为743蚊，呢个系票价上限。9月25号平日446蚊嘅票价系六折优惠价，9月30号国庆前夕520蚊嘅票价系七折优惠价，始终低于票价上限。完全冇突破官方定价标准。平日高铁客流唔系咁多，运力限制比较多，加大折扣力度就能够吸引客流，判阔运力资源，提升铁路运营效益。节假日客流量大幅增加，适当收窄折扣，调整票价，用价格杠杆缓解高峰运力紧张嘅压力，遵循淡旺季供需变化规律，淡季降价，旺季回调。佢早喺2020年，国家发改委就出台相关嘅政策，京沪、盛粤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就逐渐咁样扩用覆盖多数嘅新开通线路，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今次国庆高铁加价成为热搜，这个就表明当前部分乘客仍然对票价浮动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还不够醒目。对于这件事，铁路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的展示，清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和浮动规则，使票价变动公开透明，以免被误解。
0: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望望现时路面嘅情况啊，9:06的时间， 扶马路段啦，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关立交三层往兰石，另外岭南大道市一路段双向咧都系咪摩当中噶。睇翻顺德方面啦，三线大桥往番禺，高湛大桥往杏坛有施工，敬请大家留意啦。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现时车流量比较大，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嘅。最后提提你啦，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收窄嘅，过往车辆敬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系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咧去到11月11日，敬请大家留意。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荣贵秋夕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6: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5: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夕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6: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5: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6: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 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

0: 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3: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早上嘅9:10嘅呢个时间，下次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9月28日啊，一个非常特别嘅时间，对于我哋自己嚟讲啦，或者对于好多朋友嚟讲都系好特别嘅时间。当然最特别嘅就系咩呢？就系啱啱啦，就好多朋友完成咗佢3日嘅一个假期计划啦，跟住接落嚟又点样样啊？跟住接下来呢就搏杀3日啦，继续呢进入7天嘅一个假期当中啊。咁呢3日假期啦，唔知道呢你有啲点样嘅收获呢？咁样欢迎嚟到佛山街 APP 呢个主页面，我哋朝朝得食嘅互动区呢度呢留言分享㗎。係啦，咁点样搵到我哋呢？其实係非常简单啦。打开主页面之后呢，右下角有个花生嘅标志，花生仔。黄色嘅金黄色嘅花生仔嘅标志，好似秋天咧收获一样嘅感觉嘅呢个颜色啊。跟住咧打开花生仔之后咧，你会见到电台板块嘅，电台板块嘅右上角咧就系我哋直播当中嘅节目啦。因为咧星期一到五早上9-10咧就系我哋朝朝得食嘅一个节目时间啦。OK， 咁啊唔少朋友同我讲就话，喂，3日都系顺德过啊。OK， 欢迎大家。咁亦都系好多朋友相信咧，3日嘅时间咧都唔会话去得好远嘅地方啊。咁特别咧就喺顺德啦，可以品尝美食啦，亦都系感受咗好多好多唔同嘅顺德地道嘅一个文化。有朋友咧就同我讲话睇咗嗰个人龙舞，系咪？系嘅，因为3日时间咧，即系其实喺顺德上演嘅非遗表演项目咧都比较多下嘅。当然，当然啦。好多朋友咧就话印象好深刻嘅咧，就系嚟到我哋川花大舞台嘅打卡啦，咁样讲紧咩咧？就系9月25日晚啊，川花大舞台旧疆你就来咁样，双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活动咧，就喺伦教乌州水闸市集正式启动啦。咁啊，顺德融媒草根综艺川花大舞台亦都系首次亮相嘅。连续2晚嘅精彩演出啊，令到咧乌州夜市嘅江风入边咧飘满咗音乐同欢笑。今日节目咧，我哋就一齐回顾下呢一场集音乐、烟花、夜市于一体嘅文旅盛宴。当然啦，如果你想睇翻现场嘅情况咧，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即刻啦喺视频号搜索看顺德，或者直接搜川花大舞台系啦。现场好多精彩嘅片段啊，包括咧当晚咧。因为讲2晚咧都系有直播嘅吓，咁如果你话接落嚟咧，我都想参与其中咁样，又好简单啦，可以上台啦，呢个舞台就为大家而设嘅。当然咧，亦都可以跟住我哋看顺德同埋川花大舞台一起玩噶。今次咧系以媒体加文旅嘅创新模式，将草根综艺、音乐演出、诗词雅集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带到乌州夜市的启动仪式。现场还举行了颁奖仪式，颁牌仪式陈美顺德、逍遥游、顺德川花、小师妹、航柏顺德5位文旅账号达人是获颁轮教乌州市集文旅品牌推介官的证书的。另外呢，哈尔滨烧烤好好先生、73度烧烤、叮当茶档、内菜茶档5家商户呢，就成为乌州夜市首批优质的认证商户啦。启动仪式之后呢，璀璨的烟花乌州水闸个案腾空绽放，光月同烟花交相辉映，真是美不胜收啊。如果你当晚都拍了好靓的相的话，欢迎你依家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共享返。我看看你的一个摄影技术啊。因为其实讲紧咧就系今年系15嘅月亮17圆，系咪？咁啊15、16、17，其实见到月亮咧都好靓嘅吓，见到月光都好靓嘅。加埋喺乌州水闸啦，有烟花啦，有现场嘅美景啦，有嗰个好好嘅氛围感啦，咁样相信好多朋友咧手机入边咧都收藏咗好多靓相、靓嘅视频嘅。欢迎大家喺佛山街 A P P 同我分享翻啊 ，OK。作为今次活动的一大亮点，顺德融媒全新自制草根综艺川花大舞台首期开锣，顺德川花团就和市民游客热闹互动，爆笑全场。 J-Fly 乐队是3场连演，经典的粤语金曲是接连唱响的，包括有海阔天空、光辉岁月，引发全场的大合唱的。
而呢应节嘅飞花令啦，亦都係好多朋友呢就係玩到啦，气氛好高涨啊，舊姜你又唱啦，看图猜成语呢啲有奖游戏穿插期间啊，令到现场气氛一次次推上高潮啊。25、26号连续两晚嘅乌州水闸江岸人气爆棚，今日呢就同大家回顾一下。咁可能你话哎呀我依家先收到风，我会唔会太迟呢咁样。好肯定咁同你讲唔会太迟。因为25、26号两晚呢係开波嘅啫。如果先前嗰两晚呢你错过咗唔使遗憾啊，因为精彩仲会继续嘅。今次嘅活动呢共会举办五场，接落嚟呢仲有国庆嘅三场啦，日期係10月1号到3号。所以呢喺我哋三日工作天之后呢就再继续同大家玩下。10月1号到3号每晚嘅8点钟正式开始嘅。大家可以呢去到乌州夜市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睇烟花抢奖品。这个商节呢我哋相约论价乌州水闸市集，一起感受顺德夜色当中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其实我自己期待呢就是会有人上去跳这隻舞的。或者你说哎那人问我咯，你讲的问我咯这样。OK。接下来的时间呢你可以练下舞先，10月1号到3号。穿花大舞台的舞台等着你的，你可以约埋班 friend 一起上去忘情森巴舞啊。

0: 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伦教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伦教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冇错啦，嗱，啱先讲咗啦，我哋真係好落力咁样为大家去筹划啦假期嘅节目嘅。春花大舞台旧姜你就来，记得啦 ,9 月25日6号呢就叫做正式开播。接下来呢 ,10 月1号到3号夜晚的8点钟啦，继续在乌州水集等你。好多朋友啦话，哇，假期呢真係望下望下就到啦咁样。可能呢先前嗰几日呢就大家可能中秋嘅时候会留喺屋企赏月啦，跟住有啲朋友呢会嚟到屋企烧烤啦。哇，即係傾到呢可能真係凌晨啦咁样通宵，即係搵返啦細个时候放假嗰种嘅快乐啦咁样。其实都欢迎大家同我分享返你嘅快乐啊。因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系咪先，放假总是很快乐啊。淘淘的流水星就话打卡撑场啊，佛山人喺佛山打工亦都系打卡，仲有多朋友点赞㗎，多谢晒。边度可以互动到啦，就喺打开佛山街 APP 啦，主页面右下角有个花生仔啦，点入嚟花生仔右上角呢有 FM90.1 直播当中嘅招招得食啦。嗱，咁啊嚟緊呢好快呢，即係因为有七日嘅假期啦，好多朋友系咪，咁啊亦都系买齐晒啲机票啊，之后呢订好晒酒店啊，或者系订好咗高铁票啊咁样想去远啲嘅地方嘅。嗱，最近呢有个话题呢，即係喺网上都几热火朝天，讲嘅咩呢，就系坐高铁究竟要唔要自带一次性嘅座椅套垫啊。有啲朋友呢就全副武装啦，由头笠到落脚啦，将个座椅呢就笠到呢严严实实啊，密密实实咁样啦。有啲人就哎呀，先搭个两三个钟头高铁使乜啫咁样，纯属心理安慰啊咁。两边啲人呢吵到不得之了咁样啊。今日我哋倾倾呢件事，亦都欢迎你啦喺我哋互动区讲讲，即係你出去搭高铁你会唔会即係罩嗰啲一次性嘅嗰隻座椅罩呢，或者呢就如果你是搭火车远卧啊，远卧的话呢你会不会呢就带呢枕头套啦，就是一次性嗰啲枕头套啦，跟住呢就是一次性嘅被套啦咁样，你会不会带埋去啊，同埋床罩。

我有个朋友出发啦，未出发先兴奋嘅时候咧，佢就话：，我早就准备好啦，我两个人一齐咧就订咗两个下边啊，即系叫做嗰、那个唔记得嗰个座席叫乜嘢啦吓，反正咧就系、是、大家如果坐过嗰啲软卧嘅话咧，你会发现咧有上中下哦下铺系啦下铺，咁啊两公婆咧就搭住即系火车出发嘅吓，跟住咧一上车第一件事做咩？系笠到咧嗰啲能够掂到嘅地方啊，都笠到密密实实嘅。而且咁啱得咁巧，佢两公婆咧买佢都系下铺啊嘛，跟住上铺冇人瞓、啊，接落嚟咧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就系软卧嗰啲包厢咧，有啲系有门噶嘛，系咪先？哇，真系爽啊，好似咧就包房咁样吓。而且咧一路咧睇住沿途嘅风景，我都系非常之心动羡慕嘅。咁因为其实依家好多朋友仔咧，同我啲两个朋友一样啦吓，系大家可能系搭乘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都会系自带一次性嘅座椅套垫嘅。又将咧座椅同由头到脚凹到实啊，咁样为咗避免咩咧，就系惊嗰啲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嘅皮肤感染。咁其实呢类嘅商品咧，亦都系销量居高不下，特别系每一次节前咧，都系买得比较爆嘅。咁而且咧就大家一搜之后咧，你会发现咧佢不停咁去推俾你啦，就系、是、哎呀，点样去揀一次性嘅套垫咧？咁样吓，个热度都好多噶。咁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啦，咁亦都可以咧嚟我哋互动区倾倾。其实咧我自己咧即系去搜索翻啦吓，大家其实都有三种嘅一个态度，一个就冇必要啦，系嘛，就话浪费人力物力啦，自己床单都做唔到日日洗啦，仲要求公共交通工具个坐垫经常清洁，唔太现实咁样。你同意嘅话，可以喺我哋嘅互动区打个一嘅。另一边厢啲朋友就话。哎呀，即系有个少少要求咯。如果你用完咧，可以带走啊，因为坐车咧好几次见到咁样个座套放喺车上面都冇带走。讲真啦，你方便自己，亦都唔好帮人哋添加麻烦啊嘛，系咪先？第三派就话，我系一定要带噶吓，真系即系买个安心啊嘛，系咪先？咁啊走上去咧得唔得？起码我自己咧个心安乐先啦，咁样。咁其实话说咧，即系呢啲座椅几耐洗一次咧，咁样啊，可能好多朋友更关心呢件事系嘛？如果佢话哎呀，即系一年到黑都唔洗嘅，咁你即系心入边梗系觉得要带个一次性嘅坐垫去啦。但系佢究竟几耐洗一次咧？咁样有记者咧就打咗1230落去问噶，佢就话正常回复嘅就系、是、正常嘅铁路坐垫咧就系120日到180日会进行呢个更换清洗，而卧铺床单咧就系一客一换嘅。咁啊，如果平时出现污糟邋遢情况，都会进行清理。不过具体点清理咧，咁样亦都冇话细说嘅吓。咁如果由我哋自己嘅角度出发嘅话咧，医学角度点睇咧？咁样吓，咁啊亦都问咗咧，就系、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阿马一鸣嘅阿马医生，佢就话咧，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呢边嘅高铁卫生管理度严格嘅吓，列车有规范嘅消毒流程同埋抽查制度，正常情况之下咧就唔会构成一个大面积嘅一个疾病传播风险。咁啊，但系咧喺高铁呢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理论上可能涉及嘅系间接接触同埋空气飞沫嘅传播，不过正常情况之下咧，传播风险系极细嘅吓，而且同个人自身嘅免疫力系高度相关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即系俾大家一个嘅提示啦，咁样。咁啊，马医生亦都讲咗就话，呢类型一次性嘅座椅坐垫咧，咁其实佢有佢局限性，因为点解咧？佢系唔具备抗炎啊、抗菌啊或者抗病毒嘅特殊功能嘅。佢嘅核心作用系咩咧？就系、是、做一个物理嘅间隔啊。咁啊，传说话啊，点样巴闭、点样医疗级防护效果，其实系并唔科学嘅。咁对于我哋每一个出行嘅人嚟讲咧，点样可以切实降低呢个感染嘅风险咧？咁样。咁亦都有四点嘅科学防护要点啊，马医生俾咗出嚟㗎吓，咁大家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一个系重卫生，接触公共设施之后呢要勤洗手，喺人员密集场所或者对呼吸道疾病传染有顾虑嘅时候呢，可以科学佩戴医用嘅防护口罩。第二个就是适当嘅防护啦，比如老人家啊、BB 仔啊咁样嗰啲呢，或者免疫力比较低嘅朋友呢，就可以呢是酌情使用一次性嘅防护用品，但避免过度清洁以免损伤皮肤屏障。
第三

个就系、是，如果觉得唔系好妥当嘅话咧，就千祈唔好拖，就要去睇啦。第四个就系话，哇，即系好多，譬如老人家或者啲免疫力比较低嘅朋友仔啦，真系一出去一趟咧，好大手尾嘅话咧，出去之前咧就可以接种翻疫苗，预防相应嘅一啲疾病啊。呢啲系对于特定高风险人群嘅一个提醒嚟嘅。所以讲到底咧，就系话究竟用唔用一次性嘅座椅套垫咧，可能真系你个人嘅选择啊。即系大家话，我想要安心啫，咁样无可厚非，个个都系咁样谂啊。咁但系你会唔会记得去带埋去咧？定系话，买咗又唔记得攞去咧？咁样好多朋友话买咗就当用咗啦。咁其实咧，好多朋友执拾嘢嘅时候咧，吓真系嘅。好多时候呢就係、是、可能三日比如呢三日咁样返工你已经返到烏下烏下啦。跟住呢可能十月一号啊十月二号出发呢就得嗰一两个钟去執拾嘅时候呢可能你买咗乜嘢你都唔係好记得啊。所以如果你话你本身就係想呢用返呢啲一次性嘅座椅套垫嘅你自己都买咗嘅。咁就好有必要呢喺检查行李嘅时候呢就带埋去。费事呢搞到自己心啰啰乱觉得呢好似蚀咗好多咁样。蚀咗咩呢就係、是、哎呀我明明都买咗㗎喇但係真係唔记得咗带出嚟又觉得硬係唔知点样嘅周身都唔聚财咁你成程呢都唔会轻松得去边啊所以係囉按照返你自己随心而行啦。

0: 我都咪有同感啊，就係话假期之前其实都做咗好多准备，但有时候呢大头虾唔记得咗啊。咁我趁啲都要讲多几句，就係话呢假期比如话啱先如果你係已经买好晒嗰啲一次性嘅坐垫啊咁样，咁你咪带上去，无论你搭高铁又好搭飛機又好，係咪咁你用上囉，如果唔係到时返嚟又浪费晒，你冇用过都係浪费嘅。咁但係记得用完之后呢自己带返走囉，就係咁样啦。咁而且呢假期可能你去到好多地方啦，其实可能都会有种唔适应啊。特别是呢就係其实我哋呢边就还好，但係听我啲朋友讲呢，如果係往北嘅地方呢，其实依家就已经係非常乾燥啦。咁所以呢如果你话你喺呢边啊，喺广东呢边呢都觉得近期嘅喉咙呢就干干痕痕咁样嘅话，秋天嘅燥气一上嚟呢就觉得饮几多水都唔够润嘅话呢，大家出行嘅时候呢可以带埋你手上已经有嘅发骨红啊。冇错啦，记得我哋日常都会饮嘅一个温润嘅茶饮。平时讲嘢比较多，经常挨夜嘅吞云吐雾八加一嘅辅导功课嘅。成日呢就係钳钳声嘅朋友仔啊，出去啦你可以带埋佢去。因为点解呢，广东呢种呢就湿燥交替嘅天气饮佢就正合适。而如果你去到更加北方啲嘅地方呢，嗰度嘅干燥天气呢就唔係我哋广东人能够短时间去适应到㗎。所以你去到呢你就觉得哇点解成个人咁痕嘅啲皮肤咁样，跟住饮几多水都唔够嘅咁样，咁你可以带埋骨红去啊，化骨红，到时你就真係会多谢我㗎啦。嗱，好多人呢就第一次听到骨红呢会以为係陈皮，其实陈皮同化骨红系两件事嚟㗎。陈皮呢就係吉仔皮，你可以咁样理解。化骨红呢就係化州柚嘅外层果皮，佢唔系一样嘢嚟㗎，唔系一回事嚟㗎，两种唔同嘅物种嚟㗎。咁另外呢只有化州本地嘅蒙石土壤种出嚟先系正宗嘅化骨红。外地点去模仿呢？因为土壤唔一样啊，品质就系唔一样，所以呢只有化州骨红呢先叫做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咁点解咁啱先呢我咁老定就话好多朋友手上已经有化骨红呢咁样。其实呢喺我哋放呢、中秋假之前啦，咁我哋开始呢就同大家去介绍返呢，就係、我哋之前都有去化州直播嘅，喺平定本地嘅一啲商家嘅化骨红㗎。咁好多朋友都话要送礼呀，係咪要自己飲呀咁样。咁亦都介绍咗两款精选嘅俾大家嘅。一种呢就係五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9元一罐，依家49.99元一罐，係适合呢就係日常你放喺办公室呢日常冲一片啦，一片可以冲成日㗎啦。而且你冲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呢係喎，原来真係油脂嚟㗎喎咁样啊。你冲成日之后呢佢就变返肥仔㗎啦，係因为你一开始冲嘅时候呢係好干身嘅，你係闻到咩味呢，就係淡淡嘅嗰种嘅油脂嘅味道。但係你冲一日之后呢你发现咦係喎，原来就係油脂啊，油脂皮咁样。呢、这个比较适合呢大家日常用嘅。咁如果你话你送俾朋友㗎，即係有朋自远方来嘅话呢，你都想请佢食餐好㗎啦，係咪。咁如果你话今次呢呢、这个国庆假期呢諗住呢带返啲手信送俾你远方嘅朋友嘅话呢，除咗陈皮之外呢，其实十年陈嘅化骨红切片礼盒装都好抵呀。因为点解呢，陈皮嘅话呢，如果你话要去到300克左右呢，其实都几拿利下㗎。十年嘅话吓，系啦，咁我哋而家讲紧化骨红嘅话咧，十年陈嘅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啦，我哋系用个玻璃罐装嘅，佢系有300克同500克嘅吓，300克嘅原价咧就系400到500元之间，依家我哋顺心伴嘅优享价系188元一罐吓，陈放时间会更加长啦，口感会更加柔和，佢个回甘会更加突出嘅。好多朋友呢即係中秋之前呢都係三罐五罐咁样囤货啊，可能啲亲朋戚友比较多啊，比较需要。特别屋企有老人家㗎吓，特别自己成日挨夜嘅，呢啲真係好啱嘅。咁如果你话要买到300克嘅陈皮十年陈嘅话，应该係讲緊应该係呢个嘅两倍或者係三倍嘅价钱啊。係啊，我讲緊原价两倍或三倍嘅价钱。咁你话188元一罐化骨红嘅话呢真係好抵啊。 想要的都是老规矩啦，打开微信呢，搜索返我哋小程序信心伴。信心伴呢，咁呢个系我哋顺德融媒自主开发嘅小程序啊。信系顺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咗呢个小程序之后呢，喺主页面中间嘅位置呢，有个大喇叭嘅。点入嚟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我啱先讲嘅呢两款嘅化骨红啦。化骨红同陈皮呢，佢个用处呢都仲系更加唔一样啊。因为成日觉得哎呀自己呢就好似咳极都咳唔到出嚟啊。啊咳唔咳声啊，或者系成日呢都觉得个喉咙好干啊咁样啊。特别系条颈以下嘅呢啲位置呢，系啦，心口以上嘅呢啲位置呢，成日都觉得拿住拿住㗎啊。其实好多朋友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化骨红嘅。咁今日亦都系介绍你咧去了解，就系点样去辨别化骨红嘅好坏，俾五招大家，大家可以记低吓。咁如果你系去了解去买嘅时候，就算你唔喺我哋信心伴买咧，我都希望你可以了解到乜嘢系靓嘅化骨红嘅吓。五点去对照翻，一个系睇绒毛啦，正宗嘅化州本地果咧，佢系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嚟嘅。而外地嘅嗰啲呢，佢嘅绒毛好少，甚至完全冇吓。绒毛系咩呢？就系你攞一片化骨红，你攞喺自己手上面，攞个放大镜去照，佢嘅表面嗰度呢有啲细细嘅绒毛吓。咁你可以照到清清楚楚嘅。佢呢种绒毛呢会比大家近期食嗰啲奇异果嘅绒毛呢要细一啲嘅吓，但系都系嗰隻颜色嘅，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第二就系切片嘅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系紧密嘅。如果入嗰啲咧，系个果皮好薄啦，又干又扁又散啦咁样。第三个就可以睇冲嘅出嚟嘅颜色，无流嘅好嘢啦，冲出嚟通透嘅琥白颜色嘅吓，琥珀色嘅。咁而如果系分过嘅话咧，佢出嚟系发白同埋混浊嘅，呢一点好重要啊。第四就系试试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咧，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嘅。如果是分过的话呢，就是冇味的，或者有刺鼻的异味啊。第五个要认准产地源头，唔好话即係再贪咩平，因为我哋信心伴已经好平，因为我哋系直接呢就係对口帮扶化州啊，所以呢我哋先能够攞到咁样嘅机制啊。係啦，咁呢个化骨红亦都系我哋即係千挑万选啦，就係又啱大家用，大家又鍾意买，係咪咁，然之后呢当地嘅人又种，呢、这个就係做咗一个好好桥梁，好好嘅连接啦。如果你想要嘅话呢，可以即刻打开呢信心伴呢个小程序啊。信系信得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FM90.1 优选高呢个专区。我哋俾大家嘅化骨红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嘅货源嚟嘅，第二个就系自然陈放嘅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同埋十年陈两款截片。第三个系无分制嘅吓，无流分制嘅吓，咁啊零额外添加，系原色原味。第四个系切片干爽完整，襟冲嘅一片可以冲一日。咁如果你话依家系原价89.9元嘅，你49.9元去带翻去嘅呢盒日常装嘅话咧。入面约摸有60块啊，约摸有60块，咁可能多一块可能少一块，呢、这个唔出奇，因为个设计厚薄唔同。咁但係呢约摸可以饮到两个月，因为点解一片呢可以饮一日，你可以冲成壶茶大家一家人饮，又或者你自己鍾意浓啲嘅话呢，自己系攞个杯去浸一日都 OK 㗎，就係咁简单。咁如果礼盒装嘅话呢，原价系400-500元，系300克嘅，依家我哋信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所以以上呢都是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好多朋友话哎呀真係想搵靓嘅化骨红，唔知边度搵嘅。咁你跟住我哋信心伴就 OK 啦。
1: 放下浮躁，令鍾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温暖 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嘅呢个中秋假期玩得唔够尽兴咧，国庆假期就唔好再讲乜嘢，唔知去边啊，又冇咩好玩啊咁样啦。约上屋企人，叫上好朋友嚟乌州市集啦！10月1号至3号，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喺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噶，穿花大舞台是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穿花团上阵，有啲人会唱歌，有啲人会怼翻你转头，反正有啲专门啊负责搞笑，有啲咧专门负责送礼嘅。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穿花系冇剧本、冇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仲有有奖问答添。总之来到现场的各位，你不单止是观众，你还是嘉宾，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翻两手的。现场还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 吹钢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至于怎样参与，直接过来现场就得了，无需预约的。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就送礼，手快有手慢冇噶。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住江风品美食，呢个先至系我们的节日啊！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噶，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噶。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的多谢晒你啊。
1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16: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

0: 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八分钟还原茶楼味，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蝦仁彈牙，竹筍清爽，三鮮在舌尖匯聚，回味無窮啊！用料實在，份量十足，鮮剝蝦仁鮮味十足，因選豬上前肉，肥瘦適宜，爽脆鮮筍，滿口清甜，以鮮蝦、豬肉、竹筍入餡，餡料多，食得先過癮㗎嘛，淡淡有料，營養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七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十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八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探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咧，大概要200-300元，但系今日49.9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中意食虾饺王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在家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尤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大大
16: 十万元。
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眨下眼又来到节目的尾声啦，咁啊讲紧咧就系三日嘅一个工作天啊，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吓，咁啊跟住咧七天嘅一个假期系啦，长假期咧，如果你话哎呀我真系唔想出去人逼人啊咁样，有啲咩可以做下嘅咧？其实咧真系执屋噶好治愈嘅一件事啊，抌咗嗰啲唔要嘅，然之后咧就系整理一下屋企咧，即系觉得成个人都轻松晒，即系类似我哋剪咗头发之后，成个人都轻松咗一样，就系嗰个感觉。咁当然啦，你话执屋唔单止就系令到你有一个休息啦、空闲嘅时间啦咁样，咁亦都系比较治愈嘅，就系你终于可以将一啲地方攞出嚟做咩咧？攞出嚟放你自己中意而且你真正需要嘅嘢，或者咧就系可以做一做咧自己一个屋企嘅工作坊咁样。日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琐事吓，发现自己咧就气色好暗啦，眼神咧就基本上咧就双目无神啦咁样。有时候咧想放松一下咧，饮啲小酒啊，喺出边买啲果酒咧就甜到流啦。配料表一睇，全部都系色素香精嗰啲。所以如果你话假期你准备要自己浸酒，因为屋企咧嗰啲石楼啊、堆住啊、食唔完啊咁样吓，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都 OK 啊。咁啊，点样用呢？30度嘅红荔米酒咧，其实浸出嚟咧，浸泡酒浸出嚟咧，就系一个微醺嘅感觉。因为咧浸一个月左右咧，佢个酒精挥发咗之后咧，剩翻大概系15、16度啦嘛，系咪？15、16度嘅一个酒精嘅话咧，系微醺嘅感觉噶。而且咧，30度嘅红荔浸泡酒咧，喺依家咧亦都有机制，2.5升装，即系5斤嘅咧，原价72蚊，但系嚟到我哋信心半粒粉丝价只需要59蚊啫。5升装即系10斤嘅原价138蚊，优惠价只需要116蚊。如果你话假期唔想出去同人逼嘅，跟住咧喺屋企做咩啊？喺屋企慢慢咧就浸酒。慢慢呢就睇住呢一个光影嘅变化，可以呢慢慢咁样去感受真正属于你嘅时间嘅话呢，真係可以揀选返呢一种嘅方式啊。唔知道你计划系点样呢？亦都欢迎你继续喺我哋嘅互动区或者粉丝群分享嘅。而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够啦，祝大家努力工作之余可以攞到你想要嘅嗰种结果。跟住玩嘅时候呢，亦都可以尽量轻轻松松，我哋听日再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80%，吹偏南风1-2级。另外，根据气象台的消息，10月1日起，顺德的云量增多，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亦都会有所下降。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家居以及是户外活动的话，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时都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9月30日到10月7日，在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会举行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节暨顺德美食周，1年8日，20多个沉浸式实景花园，50多个花卉业席和文创摊位，还有100多个的精品美食摊位，每晚连演的花见音乐会都会将陈村花卉世界变成一座可逛可赏可吃可玩的花园生活目的地，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
6: 珍。
5: 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7。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信心伴，朝朝精选。
1: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边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呢个系俾自己嘅仪式感。打开罐嗰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系睇下咧都开心。第二个系微醺，30度红藜米酒浸出嚟嘅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唔坑喉咙。一杯饮落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系嗰种舒服得啱啱好嘅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里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的靓了，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信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五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十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饮好耐噶啦。出边116元，我可以饮到2-3杯果酒，但喺屋企咧就系饮成年，计落嚟真系抵玩好多。而且依家秋天啊，正正系石榴最红、最甜、最平嘅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啦，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边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荔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咧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厚咧，就可以拣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信心伴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五字开头。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红荔浸泡酒啦。红荔30度 2.5 升装5斤嘅，原价72元，而家我哋信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五升装10斤嘅阔口樽装嘅，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啲石榴，剥好啲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6步就搞掂啦。一壶属于你嘅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呢、这个秋天浸翻壶红粉飞飞嘅石榴酒，热己微醺，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信心伴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荔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7: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嘅。我一打开个雪柜，

0: 包个收音机会喺雪柜里面嘅。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0:44。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饥恐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4: 饥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饥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饥恐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爸，吃饭啦。
9: 我不吃，我。

0: 汽水，又是雪糕。
1: 妈。
2: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3: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1: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0: 不要嘛，我再看五分钟可以吗？
3: 剩下了什么？
1: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金秋送暖意，真情系长者。顺德农商银行养老金融服务火热进行中，针对50岁及以上长者客户开展健康养生、养老金融等主题活动，仲有资产升级送权益。

0: 养老金入账赠好礼，社保卡消费享优惠，即刻去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咨询啦。
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到80%，吹偏南风1到2级。另外根据气象台的消息，10月1日起顺德的云量增多，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亦都会有所下降。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家居以及是户外活动的话，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时都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9月30到10月7日，在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会举行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节暨顺德美食周，一连8日，20多个沉浸式实景花园，50多个花卉业席和文创摊位，还有100多个的精品美食摊位，每晚连演的花见音乐会都会将陈村花卉世界变成一座可逛可赏可吃可玩的花园生活目的地，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4: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早上11:02，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喺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有施工啊，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金利至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有车龙，有2公里。咁另外港佛高速嘅避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现时施工啊，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啦。咁提提各位，因为水体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大良嘅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路口呢，就北侧嘅辅道有分阶段封闭施工。试用期间，东坑路嘅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盟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行人严格要求系按照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按照人员指挥通行，工程预计到10月31日。另外因为道路拓宽工程需要，君安的西堤路华安闸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试用期预计到今年的12月31日。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1: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嘅交通建设，拥堵。

0: 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冬个月，饥恐恐的月都是我传播的。
3: 饥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饥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饥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901交通消息。
4: 嚟到11: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系高速方面嘅广肇高速金利至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有2公里，请大家留意。咁另外提提大家，广台高速嘅高川立交喺12日上昼将是车流启用潮汐车道。咁届时咧，往粤西方向嘅小车可以借向对向嘅车道咧通行噶，大型车辆禁止借道。而双向严禁系占用应急车道，车辆请听从现场嘅人员指挥，实施时间会随交通情况动态调整。另外提提你，因为龙舟

0: 江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勒楼港口路接点的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楼职业技术学校的路段呢，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请途经的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2027年的1月21号。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需要，君安的西堤路华安站路段就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 行人通行。使用期间是预计到12月31号。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 ,8339-8339, 8339-8339。
2: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家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 ,10 月1至3号晚上8点在邻家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无耻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7。
2: 金秋坐旗，顺昌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Tai 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号，完成顺昌 E-Tai 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B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Tai。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3: 各位，上次嗰度云中指问啲黑面青严永昌的个人如何，你能唔能够同洪师傅做媒人呢？咁黑面青就话啦：哦，严永昌啊嘛，佢系赤岭区豆腐佬严女四个女，年纪系样望23-4岁到啦，又靓又严肃，人哋叫佢做豆腐西施。诶，洪师母真系够晒眼光啦，揾佢嚟配洪师傅，可谓叫做天生一对佳偶。

0: 严老四系我老友，二话为啦。咁啦，云师叔，我同你先到四季豆腐铺睇睇呢个豆腐西施靓成点样，然后由我向严老四提亲。洪师傅武艺又咁叻，又英雄盖世，严老四两父女啊，梗系会应承啦。呢杯喜酒啊，实冇酒鸡噶啦。云中只系咔咔声笑啦，青丝侄唔单止系洪拳教头，而且仲系识揸大葵扇添，唉、哎，真系多才多艺啦。
1: 使乜讲啊？我做成呢单媒人，仲有一单媒人要做。诶、
0: 哎，边一单啊？
1: 嘿，云师叔仲炸帝添咩？我唔讲出嚟，云师叔都心知噶啦。
0: 云中只知道系讲自己同骆小娟嘅事，亦面红红咁，心花怒放。两个人行出关帝庙武馆，谂住去严老四嘅豆腐店过住。啱啱行到庙门口，就撞金洪文定、胡阿彪、周仁杰三条细路由外边翻嚟。洪文定就扎扎跳咁问啦噃：
2: 云师叔去边度啊？我都去。
0: 黑面青嘅代答啊，
1: 去睇你个未来阿妈，好嘢好嘢。
0: 于是三条细路就跟埋云中指黑面青向住赤礼墟行去，行过一条街就转咗两个弯，离远就望见严老四豆腐铺嗰块招牌上边写住严四记山水豆腐七个大字。五个人一直行去，未曾到门口，已经是听到隆隆咁嘅石磨声。到店前一望，只见里面有个大石磨，好似圆台咁大，重四五百斤重以上。有个如花少女，经差布裙，正是伸住只玉手嚟推石磨。嚟磨豆腐嚟应试嘅，睇佢粉面朱唇，眉如秋月，纤纤玉手，好似好弱咁样。只推动个石磨啊，推到冧冧声，地都震晒，又似乎就毫不费力。云中子系个技击行家，眼光锐利，一睇就明白，心谂呢个女子嘅柔而玉手。竟然能够推得四五百斤重嘅石磨，睇佢腰力马步沉稳扎实，一定系个精通技击嘅行家噶嚟。洪文定一见，暗叫一声：
1: 哇，好靓！
0: 不过唔够胆嗌出口。嗰阵时又已经系中午，早市啊已过就晚市未开，铺头门口就有个老人。坐住喺张竹凳树，手执住大碌竹，猛咁煲烟。云中子心谂：呢、這个梗系严老四啦。只见黑面青笑口吟吟咁行埋，话：
2: 咦，四叔，乜咁得闲啊？未开始啊？
0: 严老四话：未，仲早啫，未有耐开始。请师傅。听讲话成师傅过咗身，系咪啊？
2: 唉，阿成呢次撞板啊，喺四川俾白眉道人打死，而家遗体竟然运翻嚟，仲喺大黑山飞鹅岭下。唉，四叔，一齐同埋阿成殉难嘅，仲有白太官老英雄同师母柳迎春。
0: 严老四一惊，咦，乜咁惨啊？青师傅。呢件事经过点啊？嚟嚟，请入嚟讲俾我听。于是起身带黑面青、云中子同三条细路入到店中坐落。豆腐西施严永春听闻话柳永春都死咗咩？不禁就大吃一惊，亦走埋嚟问下究竟。黑面青就介绍云中子同严老四相识，严老四就拱拱手话啦。以前云师傅喺呢度嘅时候，老夫听闻你个大饼好耐㗎啦，只係冇咩咁嘅机缘

0: 大家坐埋嚟倾偈。严永春未曾等严老四讲完，就抢住问：倾师傅，红嫂嫂系点死噶？能唔能够讲俾我听呢？
1: 哦，呢件事呢，因为我冇同埋佢，唔系十分清楚，最好系问阿云师叔啦。
0: 云中子就将白眉道人勾结清兵，围攻周家寨。在突围之中中毒箭身亡的事就讲了一次。严永春一听，哇声就喊起来，唉，迎春姐姐，以前在这事的时候跟我的感情最深，好像亲姊妹一样，现在死了都不能够见她最后一面，唉。那些眼泪好似断线珍珠咁流落嚟。洪文定见提起自己母亲，亦不由得眼湿湿咁。云中子同严老四、严永春就畅谈咗一阵，觉得严永春个人性情贤淑，美丽动人，同骆小娟相比真係半斤八两不分伯仲。如果能够同洪熙官绝合呢段姻缘呢，可谓对天生皆偶啦，咁就唔阻佢哋开始，坐咗一阵就告辞。翻到关帝庙中，洪喜欢就问啦：云师弟，茶叔喺边度嚟啊？云中子就笑笑话：我想同洪师兄绝合一段美满姻缘。记得洪嫂嫂临死嘅时候，曾经举荐严老四个女严永春继位嘅。故此我就专登去拜访严老四，同佢熟络下先。洪熙官长叹一声话：唉，我洪某人妻骨未寒，大仇未报，点能够移情别取呢？唔系咁话个洪师兄，呢啲系洪嫂嫂临死嘅时候交代嘅。严永春小姐啊，又靓又贤淑，而且力又大。推几百斤重嘅石磨，推到淋淋声，腰马力又够噶咯噃。一睇佢就知道功夫好叻嘅人。如果同佢结为夫妻啦，一则文定言疾就教导有人；二呢，洪师兄啊有个贤内助，将来可以拍硬当大破峨眉。呢番说话微微打动一下洪熙官嘅心。云师弟回去休息一下，等我慢慢想真之后再来答复你。洪师兄，不如这样，严老四父女都是武林中人，听日我和洪师兄去拜访一下他，就不要提这些事，等你单下严永春先包你合心水，然后由小弟慢慢向严老四提亲，想这件事啊，没什么走鸡的。洪熙官就疑疑我我含糊答应。各位，旧阵时封建社会男女界限就比较严嘅，洪熙官亦唔想咁快俗言字，虽然就唔系十分好想去，但听闻话严老四系武林嘅前辈，亦有拜访系个意思。云中只见洪熙官并冇反对嘅，就大为欢喜，即刻去找黑面青商量。喂，青师侄，洪师傅已经应承话听日去拜访严老四噶嘛，我顺便睇睇严永春。咁青师侄，你同严老四熟啲，你快啲又讲声俾佢知，等佢准备一下啦。黑面青就好高兴，马上就行入去找到严老四，讲话洪熙官听日到访，拜候老前辈咁。严老四呢个人就最终意戴高帽，所谓文无第一就武无第二嘛。听黑面青称佢做老前辈，不禁就心花怒放。而且洪喜欢喺赤礼教功夫教咗咁耐，威名远播，只恨自己冇缘见面。而家洪喜欢亲自嚟拜访嘅，点有话唔欢迎嘅道理呢？即刻叫个女严永春 将豆腐铺嘅后厅就打扫得干干净净，买定靓鸡烧酒，谂住就整翻几尾，等候洪喜官嘅到来。第二日早膳收咗档之后，洪喜官就着起件皱纱长袍，梳定脑后嗰条长辫，白袜黑鞋，手执接扇，喺英武之中带有斯文嘅气派。由云中子、黑面青、骆小娟三个陪住，去到严老四嘅豆腐店，只见严老四已经企喺门口，一见洪喜官到嚟，满面笑容咁样拱手相迎：
2: 洪师傅，今日真系好日子啦！咁上边嚟探我，请坐，请坐。
0: 洪喜官亦拱手相谢，谦逊一番之后，跟严老四入到后厅。严老四请众人上座，对厨房叫话：
2: 永春，仲唔出嚟斟茶？你个洪师伯嚟咗啊！
0: 洪喜官听闻严老四叫自己做洪师伯，觉得奇怪啦。我年纪比严老四细成廿几年，而且严老四又唔系同门，点解嗌个女叫我做师伯嘅呢？正喺呢个时候，听闻厨房有女子应声：
3: 哦，嚟啦！
0: 个把声好似出谷黄莺，清脆悦耳。黑面青暗叫声：
3: 嘿，好嘢，即是好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竟已听到人啊，已游都出啦。
0: 跟住由厨房传嚟细碎嘅脚步声，严永春轻而廉步，娉婷而出。骆小娟就起身相迎：
4: 永春姐，好耐冇见啦嘛，几好啊嘛。
0: 严永春就拉住骆小娟只手话：
4: 小娟姐，翻嚟咁多日，点解而家先嚟探我噶？
2: 严老四就话啦：永春过嚟，为父介绍一个人俾你相识。洪嫂嫂柳迎春，你就见得多啦。朱洪师傅，你仲未人见识过？你为就系你嘅师伯洪喜官啦。
0: 严永春就行埋洪喜官面前，斟咗一杯茶，双手奉上，低垂粉颈，有多少怕怕地丑咁啊，叫一声：
4: 洪师傅，请饮茶啦。
0: 洪喜官连忙双手接过，仲嗌声：严师侄，唔使客气，唔该晒。只要洪喜官是即管咁样应住，始终都唔明白点解严老四嗌个女叫自己做师伯嘅呢？严永春献过茶之后，拉住骆小娟只手入去厨房倾偈啦。后厅就剩翻严老四同洪喜官、云中子、黑面青四个人。严老四话啦：
2: 洪师傅在赤礼教了咁多年功夫，只是未有机遇就甚少见面，今日洪师傅咁赏面，真是使蓬不生辉，如果不嫌弃的话呢，在这里吃餐便饭，我就慢慢谈点呢？
0: 洪喜官好谦逊地说：
4: 洪某命展时乖，流落到这一树，承蒙严老伯的过爱，不胜感激，又怎够胆打搅呢？
2: 唉，你哋小事啫，有杯薄酒倾下偈咁样，洪师傅又何须客气呢？
0: 洪喜官就性情难却，只好叫一声：多谢，就留低喺树。严老四即刻叫个女汤鸡杀鸭，殷勤招待。洪喜官心里边就挂住严老四嗌个女叫自己做师伯嘅事，就趁机问啦：
4: 严老伯，如侄有一件事就未知来历，敬请老伯指教为行。
2: 洪师傅客气咯， 未知有咩事呢？
4: 鄙人俾老伯细成廿几年，况且又唔系同门，点解使另外严永春小姐叫起鄙人做施伯黎呢？
2: 严老四话啦，呢件事讲起呢，下有一段古仔。永春同洪师傅实在系有一段渊源。
0: 洪熙官系咁讲恶言。
4: 严老伯，鄙人与另外究竟有咩渊源呢？
2: 好，趁住仲未开饭，罗夫不妨将前事讲出。喺十几年前，罗夫嗰阵时候就四十零岁，一个人就流落江湖。有一年啊，去到八排山宝珠寺探访老友鸟如上人，罗夫就贪嗰度风景好，住咗好多日都唔舍得翻去，日日就到山上周围游览。有日啊，游到半山村钓鱼台下，忽然就听闻有人嗌救命之声，把声又尖锐又凄厉。罗夫一听是个女仔的声音，就马上跑去睇下咯。见到山坳树林外边有只吊睛白牙虎，追住一个七八岁左右的细路女，情势就危急。老夫当时就救人心切，奋不顾身飞步上前，有一条跳到老虎的后面掹住条虎尾先，咪俾个标钱，跟住就跳上虎背，三拳两脚就将老虎打死，救返细路女条命，将佢护送返归。原来呢个细路女屋企就好穷嘅，同埋父母住喺山上一间烂茅屋住，咁细个仲要上山斩柴嚟帮补下家用。我同佢父母就倾起来，原来呢个女仔阿叔同洪师傅系同门，而且仲系少林派个高手嚟添。
0: 洪熙官更加觉得奇怪啦，追问落去佢阿叔系边个？
4: 严老四又长叹一声：洪师傅，你呢度冇外人，就唔怕对你讲啊。你估呢个女仔嘅父母系咩人嚟呢？原来系肇庆府方家村人，姓方，就叫做魏玉，是方德个侄，同少林英雄方孝玉、方美玉、方世玉是叔伯兄弟。
0: 洪熙官听闻严老四提到方孝玉、方美玉、方世玉，不由得想起当年在少林寺中一齐学艺，虽然是师兄弟，但是情同骨肉。方家兄弟已经先后殉难了，当年的情景一一遇在目前，不禁一阵凄舒。哦，原来严老伯是原啱方家的兄长，以前我听闻方世玉师弟讲过，不过方慧玉呢就不是在少林那里学艺的，故此未曾见过面。请问严老伯，方慧玉在肇庆府，又点解会喺八排山隐居，度之凄凉岁月呢？嗰、那个女仔后来又点啊？
4: 唉，朝廷黑暗，豺狼当道，有乜法子呢？
0: 方慧玉既然系方世玉嘅大佬，当方家兄弟喺少林寺殉难嘅时候，肇庆知府李祖奇同埋一班贪官污吏，知道方家有啲资财，借口话方家兄弟造反，抄灭九族，没收财产。咁方慧玉带埋个老婆同埋个细路女，漏夜逃走，匿喺八排山上隐姓埋名，斩柴度日。嗰、那个细路女即使系方世玉嘅侄女。
4: 洪熙官一听就撞火啦，真系岂有此理！清廷的狗官实在可恶之极，那洪熙官终有一日一定要杀尽清狗，以雪此恨。
0: 严老伯，而家方慧玉夫妇同那个细路女在哪里啊？可不可以带我去相见一面呢？ 一醉旧情咁样想话。

0: 厨房话：洪师傅，方世玉嘅侄女并非别人，正系老夫嘅外女严咏春。哦，洪喜官惊喜如狂，马上话啦：严老伯，原来另外乃系方侄女，唔怪得叫我做师伯啦。方师弟同我情同骨肉，见佢嘅侄女等于见方师弟一样。请严老伯叫佢出嚟同我相见下啦。严老四仲未出声，严咏春早已喺厨房出嚟，只见佢珠泪盈盈，好似梨花带雨，行到洪喜官面前深深一拜：洪师伯在上，侄女方咏春拜见。洪喜官连忙起身行礼话：我同令叔好似亲兄弟一样，方言镇即使是我亲侄女，方儿侄唔使多礼，而家身体几好啊嘛。侄女托师伯嘅鸿福算系操安，自从方叔叔死后走去八排山，后来父母又去世，使我孤苦伶仃，好在得义父收养，先至得翻条命。而家见洪师伯，等于见方师叔一样，望洪师伯多多指教小侄，咁就感恩不浅啦。唉，指教就唔敢当，我而家喺度会有好长嘅时间逗留，得见故人之侄，我嘅心就安乐啦。望贤侄你继续努力，将来为父母叔叔报仇，咁佢哋死在九泉亦都眼闭啦。系倾咗一阵，翻入厨房同骆小娟就继续煮菜。冇几耐，酒菜就已经煮好，香喷喷就热气腾腾，捧出厅外。严老四请洪喜官上座，云中子黑面请骆小娟喺左右，自己同二女严咏春喺对面主位相陪。洪喜官国难家仇未报，又兼身丧外妻，未免落落寡欢。而家遇着故人嘅侄女，谂起方世玉惨死喺百眉道人手下，更添愁怀万号。严老四虽然殷勤劝酒，亦未能够畅怀尽欢。咁饮完酒之后，洪喜官同云中子黑面青骆小娟就向严老四告辞，严老四两父女就送出门外，殷切嗌洪喜官得闲过嚟坐下。咁且讲洪喜官一路上都系感慨万千，估唔到严老四个女严咏春，即使是师弟方孝勇、方美勇、方世玉的侄女方咏春嚟，亦估唔到有咁啱喺度同佢相遇。云中子同黑面青心里边仲暗暗欢喜添，佢哋谂住系揸大葵扇啊嘛。咁各位究竟系揸唔揸得成呢？虎鹤双形拳嘅来源系点样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30多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是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oopy，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咁遍地老兵花的美景，边度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仲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2.1%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鲁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与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阿卡替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 喺新西兰相见。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16: 听九零一真系得
17: FM 九零点一
18: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4。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噶。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偏南风1-2级。另外，根据气象台嘅消息，10月1日起，顺德嘅云量增多，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亦都会有所下降。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家居以及系户外活动嘅话，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时都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9月30日-10月7日喺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会举行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节暨顺德美食周，1年8日，20多个沉浸式实景花园，50多个花卉业席同文创摊位，咁仲有100多个嘅精品美食摊位，每晚连演嘅花见音乐会，都会将陈村花卉世界变成一座可逛、可赏、可吃、可玩嘅花园生活目的地。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一二三靓乐府应国庆高铁票涨价就上咗热搜，喺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预处票价上涨。有网友晒出嘅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 D9BB 列车票价为446蚊起，9月30号则为520蚊起。仲有网友分享咗广州到潮汕 G6592 处列车票价变化，话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蚊，中秋加到298蚊，国庆就加到302蚊。同一班次列车平日票价实惠，临近假期价格明显走高，就使唔少人产生咗折价一票价涨价嘅认知。嗰其实呢个系高铁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嘅正常运作。多地嘅1230落客服表示，高铁嘅票价系浮动嘅，并唔系固定嘅，特别是喺折价日进行浮动系正常嘅。客服话，日上票价是有打折优惠的，具体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区域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这些因素合理地确定具体车次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灵活浮动。简单地说，就是高铁设有官方基准最高价，平日客流少、运力充足，铁路会放出大幅折扣，我们日上买到的都是优惠低票价。以9月30号、10月1号属于全年顶级出行高峰，客流爆满，车票紧张，平台就会收紧取消所有的淡季折扣，票价上升到官方基准价，就好像机票那样，平日同节假日甚至每日票价打折也是不一样的。以 D9BB 处列车为例，它的二等座官方公布票价为743蚊，这个是票价上限。9月25号平日446蚊的票价是六折优惠价，9月30号国庆前夕520蚊的票价是七折优惠价，始终低于票价上限，完全没有突破官方定价标准。平日高铁客流不是那么多，运力限制比较多，加大折扣力度就能够吸引客流，判阔运力资源，提升铁路运营效益。节假日客流量大幅增加，适当收窄折扣，调整票价，用价格杠杆缓解高峰运力紧张的压力，遵循淡旺季供需变化规律，淡季降价，旺季回调。个做喺2020年，国家发改委就出台相关的政策，京沪、盛裕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就逐渐咁样扩用覆盖多数的新开通线路，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在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今次国庆高铁加价成为热搜，这个就表明当前部分乘客仍然对票价浮动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还不够醒目。对于这件事，铁路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的展示，清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和浮动规则，使票价变动公开透明，以免被误解。
0: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熱可防可控，關鍵就係清積水。
4: 人人齊動手，歲問冇路走。
5: 爸爸媽媽，我們來玩腦筋急轉彎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機？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麼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9: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5。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9: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接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最近你有冇发现咧？点样饮水个喉咙都系好干噶？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嗱，讲到防秋燥咧，真系要润一润啦。无论你系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系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饮糖水、饮汤水饮咗唔少，依然都系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饮，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饮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嗱，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啦，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加之麻烦啦。化骨红系国家地理标志嘅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咧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咧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齐。嗱，再讲清楚，陈皮系桔仔嘅皮，化骨红咧就系化州柚嘅外层果皮，完全唔系同一回事。而且咧，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系正宗嘅化骨红，所以一定系化州嘅骨红先可以叫化骨红噶。出边嘅点样模仿都系唔一样嘅。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嚟嘅都系好嘢，而且系非常抵。5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咧就89.99元，依家系49.99元。10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元嘅，依家喺我哋顺心半小程序咧，优享价系188元一罐，限量发售，特别系礼盒装，好多人都3罐、5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咧。自然是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咧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毛流嘅靓嘢浸出嚟系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咧，浸出嚟就会系发白啦，或者系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系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是外地货呢，就是冇味或者有刺鼻的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些拿普通的柚子皮、桔仔皮冒充的，跟住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系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5年陈和10年陈2款，是无流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的了。5年陈的49.9元，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2个月的了，一日冲一片就 OK， 不要贪多啊。10年陈的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 而且佢系玻璃罐装，仲要用一个好靓嘅福袋礼盒装住佢。想要嘅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啦。记得信心伴小程序咧，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秋燥湿燥夹击，呢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0: FM 90.1，真系得。
1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4。
2: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转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的呢个中秋假期玩得不够尽兴，国庆假期就不要再讲乜嘢，不知去哪啊，又冇咩好玩啊，咁样啦。约上屋企人，叫上好朋友嚟乌州市集啦！10月1日至3日，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喺顺德伦教乌州市集开启，顺德融媒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噶。川花大舞台系顺德融媒自制嘅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啲啊会唱歌，有啲啊会怼翻你转头，反正有啲专门啊负责搞笑，有啲咧专门负责送礼嘅。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系冇剧本、冇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仲有有奖问答添。总之嚟到现场嘅各位，你唔单止系观众，你仲系嘉宾啊！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翻两手嘅。现场仲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啊！至于点样参与，直接过嚟现场就得啦，无需预约噶。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就送礼，手快有，手慢冇噶。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齐吹住江风品美食，呢、这个先至系我们的节日啊！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噶。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噶。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5: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7: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12: FM 90.1，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好耐冇见啊，衰鬼又翻嚟啦！
3: 你同边个讲先？
2: 同大家讲咯。
3: 系啦，咁啊，翻嚟啦，咁啊，佩英咧亦都系翻翻嚟节目嗰度啦。咁啊，当然咧就即系喺呢个嘅过程入边啦。虽然即系卡度有啲辛苦嘅，咁但系咧都系因为为咗同更加多嘅空间咧，就俾同事去充充电咁样嘅。咁所以咧都冇所谓嘅。
2: 吓，我听得出啦，完全明白嗰个意思啦。侧重点系喺。卡图虽然有啲辛苦，
3: 但系都唔轻松嘅。咁，
2: 但系你都要识做嘅，咁样明晒嘅。
3: 系啦，咁啊，亦都继续翻嚟咧，就系我哋逢星期一到五啦，下昼2点半到3点嘅依家有嘢讲啦。咁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会。即虽然嚟緊呢係一个嘅长假期，但係呢我哋都希望呢就喺呢个长假期之前呢，等大家可以有一个嘅即准备工作啊。呢个准备工作呢包括一啲即腾出一啲嘅围部嘅空间啦，即因为呢就通常呢去到一啲嘅长假时候呢都免不了一啲嘅聚会嘅、啊、大型又好或者小型又好啦、啊、都会有多少嘅。
2: 自己去做 party 都会有㗎嘛。
3: 係啦，冇错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即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呢，即假期啊，讲緊假期咁，即可能系嗰、个锻炼又会忽视少少啦咁样嘅。咁假期之前咧，其实即嗱，仲有2日半左右嘅时间就到呢个假期啦，数住晒吓。咁亦都可以利用呢2日半咧，其实我哋都有唔少嘅嗰个碎片嘅时间嘅。咁亦都可以系先利用好呢2日半嘅碎片时间咧，就系将呢个身体咧，就系、是、即先做好一個嘅準備工作先嘅，
2: 係先操 fit 自己嘅 body。
3: 係啦，因為一放假咧都會放肆啲啲咁多啦，咁樣嚇咁啊，即係今日咧，我哋首先會講講咧，就係呢個零食運動嘅嗱。咁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啊，呢個零食運動咧同零食係冇任何嘅關係嘅。
2: 係啦，毫無關係嚇。咁講到話零食運動咧，其實世衛組織亦都明確建議啦，成年人每個星期需要完成150分鐘嘅中等強度或者係75分鐘高強度。到嘅有氧运动先至可以收获到健康嘅效益。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啦，喺职场上面边有咁容易可以腾到时间做一个完整嘅运动啦？
3: 系啦，你起码呢3日就连埋一齐去休啦。咁啊，即系证明一样嘢咧，就真系，唉，实在真系好无奈啊！吓，冇办法啊！
2: 即系如果系呢3日都连埋休嘅朋友仔，就一年休13日，大喇喇13日。
3: 系啊，即系始终人哋公司就系人哋公司，就好似咧阿妈口中嘅。就係隔離屋個仔就係隔離屋個仔啊！
2: 嚇，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運動對於話忙碌嘅職場人士啦，以及係呢一個機能衰老嘅衰退嘅老年人嚟講咧，規律嘅運動經常都會陷入一個知易行難嘅境地。
3: 即道理都明，
2: 係啦，我都知道運動有益啊，我都知道運動好，但係我冇時間啊嘛。
3: 係啦，即都知道咧，堅持運動係一啲都唔簡單嘅，但係做起身咧都唔輕鬆嘅。即都明白呢個道理。
2: 咁而英國運動醫學雜誌發表嘅新研究咧，亦都係納入咗。接近有500名嘅18到80歲成年人嘅对照试验，结果咧就分析显示啦，虽然即系尽管干预时长系4到12个钟，频率咧就系每个星期3到7日啊，以及系强度系中等强度至到接近系力竭。
3: 系，即系冇晒力啊！
2: 冇晒力啦，
3: 即系接近咁嘅程度
2: 都有所差异。但系我哋啱啱开头所讲到嘅零食运动，对于心肺功能咧，依然会有一个显著嘅积极影响嘅。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可能你冇办法每一日都抽30分钟嘅时间进行运动，但系你可以。讲嘅30分钟系连续噶吓，连续嘅唔间断嘅30分钟进行运动，但系你可以喺日常嘅碎片时间嗰度运动一下都 OK 嘅。
3: 系啦，我哋睇翻呢一行嘅研究咧，亦都系俾出咗一个对于话零食运动嘅一个明确嘅定义吓，就系、是、每次咧系少过5分钟嘅一个结构化嘅运动嘅。咁试谂下啦，如果你系一个即系超过30分钟嘅运动啦，斋热身都唔止5分钟嘅
2: 吓。
3: 咁而家咧就俾咗一个嘅零食运动嘅定义，就系、是、少过5分钟都算嘅。咁唔系临时。 起意啊，而系有安排咧，有目标嘅一个运动嘅，即系每日至少有两次啦，每个星期咧系唔少于三次，而且咧持续两个星期以上嘅。嗱，呢样好重要啊，系要持续两个星期以上吓。
4: 嗯，
3: 即系如果你今日咧利用呢个碎片时间咧，系有每次有五分钟嘅，超过咗五分钟啊，咁啊亦都系坚持咗两次。但系你听日唔进行咧，咁唔好意思啊，你呢个咧就真系叫唔上咧，就系碎片运动，就只系可以讲系系咁以运动，
4: 系啦，系咁以运动，
3: 系啦，只可以咁样定义啊。嗱，我哋睇翻咧就系喺呢一个嘅严格意义上边嚟讲啊，咁啊零食运动亦都系一个合意嘅碎片化嘅运动嘅一个即系统称嚟嘅。咁啊系指咧单次持续十分钟以内啦，咁啊每日咧系唔少于两次，每次间隔30分钟嘅一个运动嘅。咁啊因为咧可以灵活调整一个强度啦、累积嘅运动时间啦，咁所以咧呢个健康效益咧似乎系显著一啲嘅吓，即系话呢一个嘅碎片化运动咧，相对系会即系嗰个效果都有喺度嘅。咁但系咧就难度嚟讲啦，零食运动嘅门槛咧会低啲吓，因为咧就即系佢每一次咧就只需要系五分钟以内嘅，咁啊而碎片化运动咧要去到10分钟以内啊，咁啊即系嗰个时间间隔咧，唔系嗰个时长啊，时长吓，嗰个时长咧都系两倍嘅，咁所以咧相对嚟讲，零食运动就要比呢个碎片化运动咧系要相对简单吓。
4: 系咁，零食运动都可以指系日常生活当中嘅自然发生嘅持续，大概系1分钟左紧嘅短暂零散高强度活动，可以睇作系见针见缝插针咁样嘅一个身体活动啦。有一啲嘅不经意动作，可能你已经系做咗零食运动噶啦。
3: 系，
4: 譬如话翻工就嚟迟到啦，我要冲刺，
3: 要打卡，
4: 要打卡，
3: 系
4: OK 嘅。冲刺要追巴士都可以，或者系搭 lift 都嚟唔切啦，即刻跑楼梯啦咁样吓，快速爬楼梯啦，或者系陪小朋友或者宠物玩啊，甚至系追狗啊咁样，呢一啲咧都系即系跑到自己气来气喘嘅运动，都可以称之为零食运动。
3: 冇错
4: 啊，即便系嗰个时间比较短暂啦，零食运动都系需要调动全身嘅肌肉呼吸，从而加速到血液嘅循环，可以显著咁样降低血糖血脂，并且系通过促进心血管调节同肌肉适应嘅提升啊，呢个适应肌肉啦，嚟提升翻心肺嘅耐力嘅。
3: 亦都有研究显示啊，每日进行一次嘅每日进行三次嘅一个行楼梯啦，咁啊每次间隔1到4个钟嘅，即系话咧每4个钟行一次楼梯吓，咁啊持续6个星期以上，咁当然咧就唔系话行一层两层咁样啊，咁啊嗰个效果咧就一啲都唔明显嘅，行到自己咧气来气喘嘅时候咧，先至有一个明显嘅效果吓。咁啊零食运动亦都有分类嘅吓，咁啊对于大部分咧就相对冇咁活跃嘅朋友仔嚟讲咧。这个零食运动呢是绝对可行的吓，这一类的活动呢短则几十秒，长则10分钟啦，咁亦都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个频率啦、强度啦、时间方式啊吓，咁亦都有一啲嘅分类嘅，咁我哋亦都有必要了解一下的吓。首先一个呢就是冲刺型的啊，这个呢就表现为呢短时间啦同埋高强度的，咁啱先其实佩英亦都讲到，就是话会即需要赶巴士啦吓，咁一喺嗰个车来了嗰度睇，哇仲有30秒即将到站。系啦，咁啊，即系自己咧，就距离咧呢个巴士站咧，大概有200米嘅距离嘅，咁啊就要冲过去啦吓，咁啊又或者咧就即系仲有30秒就即系呢个迟到打即系打卡迟到啦，咁样就会冲去呢一个，哎呀可以去到呢一个定位范围入边，即刻手机打个卡先咁样吓，咁啊呢啲咧就即系冲刺型嘅，咁啊喺呢个运动嘅过程当中咧，亦都会去到一个嘅即系最大心率嘅70%-90%嘅呢个范围啦。短时间之内咧，亦都会显著提升到咧呢个心肺嘅耐力噶。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其实系可以改善到血管嘅弹性吓，咁啊减少咧包括高血压啦、高血脂咧对于心脏嘅一个损伤嘅。咁啊呢种类型咧就比较适合咧时间比较紧啦。同埋咧係冇慢性病嗱，要留意翻嘅。咁嗰個年齡咧就喺18-44歲嘅健康成年人嘅。咁啊，因為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喺呢個嘅歲數範圍入邊咧，先頂得順啦。係45歲以上咧，就真係要即係都要充分考慮翻咧自己嘅身體變化嚇。
4: 係因住嚟
3: 啊！系啊，冇错啦。咁即系比较经常见到嘅一啲形式咧，20到30秒啊。咁全力咁样去，即系包括踩单车啦，或者系一个短跑啦咁样吓。咁同埋咧，亦都有其他嘅一啲表现方式嘅，例如咧原地高抬腿嗱，呢一样嘢咧，亦都系即系比较高强度嘅一种冲刺型嘅一个零食运动嚟嘅。咁亦都可以啦，同时抬两只脚亦都 OK 嘅。 因為咧，我哋原地高抬腿咧，都係兩隻腳輪流嚟噶嘛，即係之前嘅一啲教學嘅動作嚇。咁、當然你可以兩隻腳一齊跳嘅，係咪亦都係可以嘅？同埋咧，深蹲跳咧，亦都係可以嘅，即係踎低之後咧，再發力跳起。啊，咁啊呢個動作要連貫啊，千祈唔好踎低之後起身再跳起，係踎低之後直接起身跳起。嗱、呢一樣嘢咧，亦都要留意翻咧。嗰、那個即係動作，如果唔係嘅話咧，達唔到嗰個強度咧，亦都效果會麻麻嚇。
4: 咁啊，每日三次啦，每一次嘅間隔就係1到6個鐘咁樣咧，就差唔多 OK 嘅啦。咁啊，即係除咗話短時嘅高強度嘅衝刺型零食運動之外咧，亦都有分另外一種，就係高頻中時長嘅間斷型。最新嘅數據咧就顯示啦，我哋國家即係人均嚇平均嘅靜坐時間時長咧係有成9個鐘咁長嘅。
3: 係啊，
4: 呢一類嘅朋友仔，對於呢類嘅朋友仔嚟講，零食運動嘅目標咧就係頻繁咁樣打斷經常坐嘅一種狀態，係需要以低強度、中等時長作為準則。關鍵就係高頻次啦，即係例如話每間隔30到60分鐘你就起身活動2到5分鐘咁樣，好似話翻工一族咁樣啦，每坐60分鐘起身。

0: 行两步啦，行两到五分钟嘅时间，咁强度咧就控制喺最大心率嘅55%-65%，咁又或者你可以喺工位嗰度，可以系喺张椅嗰度进行一啲深蹲啊，或者系企起身坐翻低。又可以交換一下嗰隻腳啊，抬一抬腿啊咁樣，或者係做一啲肩頸嘅拉伸微運動都 OK 嘅。每一次就兩到五分鐘啦，可以緩解鬆解到肌肉嘅僵硬程度啦，同埋可以加速翻血液嘅循環。咁呢一種咧就係屬於高頻嘅中時長嘅間斷翼啦。
1: 嗱咁其實即係做咗60分鐘嘢啦，都好需要咧咁樣去約或者起碼行一行啦，等自己個腦袋清醒啲啊。你要知道咧，成日坐喺度咧，特別係辦公一族啊嚇，咪對住部電腦咧，如果去到60分鐘咁長嘅時間咧，你都唔企起身喐一喐咧，唔單止話啲手腳咧會變得唔靈活之外嚇，
0: 其實腦都頓啊，
1: 係啦，腦袋都會變得唔靈活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可以行出去走廊啦，或者係如果喺寫字樓嗰啲啊嚇，即係幾廿層高嗰啲咧，不妨行幾層樓梯咧，上上落落咁樣嚇，即係目的就係令到自己咧會。即系行得急啲啊，千祈唔好话悠悠闲闲咁样，两个话约埋，喂，不如啊，我哋坐咗60分鐘，我哋出去行下，
0: 约埋去个洗手间
1: 啊。系啦，咁啊，即系嗰个过程咧就太过悠闲啦，咁啊要自己一个人最好啊吓，就系行得急一啲，咁可以咧就将咧个心率咧就去到最大心率嘅即系50%啦，起码吓，60%之间嘅一个咁样嘅范围为之最好嘅。嗱，咁啊，另外第三种分类咧就系、是。舒缓型嘅，咁啊呢一种咁样嘅叫做系零食运动咧，相对嚟讲就系嗰个强度低啲啦，但系嗰个时长会长一啲啊吓。咁啊，如果每日咧可以规划到一个嘅运动时间咧比较充裕嘅朋友仔咧，咁其实呢一种方式亦都系啱佢哋嘅吓。咁啊，可以提高到咧心肺嘅一个适能嘅能力啦，去改善咧一个糖脂代谢嘅。咁啊，可以尝试咧每隔1-4小时咧。系进行5-10分钟嘅运动，咁啊呢个目标咧都系最大心率嘅65%-75%呢个区间咧为之最好嘅。打个比方啊，咁啊抽个时间咧快走啊，或者系踩单车啊，行下楼梯啊，10分钟咁样嘅。嗱呢种咧比较适合咧SOHO 一族啦，或者系一啲嘅视频创作者啊。即系佢会佢可以灵活咁样去安排啲时间嘅嗱，咁即系对于办公室一族咧，冇理由1-4小时之后咧会唔见咗10分钟噶嘛，老细打攞咁揾你噶嘛，系咪？咁呢个就即系比较适合咧，就时间会比较充裕啲嘅。咁当你系觉得啊呢种舒缓型咧啱自己嘅时候咧，就要留意翻吓，咪就系每做1小时嘢咧。就要嘗試一次1分鐘嘅零食運動嘅，譬如好似話起身咧做5次嘅深蹲啦，咁啊接住咧原地高抬腿30秒啦，去喚醒翻咧你靜止嘅身體嚇。嗱，不過需要強調嘅就係話，老年人或者係體能基礎比較弱嘅朋友仔選擇零食運動嘅時候咧，係需要從低強度開始。嗱，一定要注意啊！千祈唔好一嚟咧，我覺得，我係比較適合咧一個高強度嘅衝刺型嘅，冇問題嘅。嗱，千祈唔好嚇啊，先從低強度開始，咪保障翻咧呢個安全啦，避免。嗰、那個強度一下子太過高咧，就會比較容易受傷嘅嚇。
0: 咁而話對於經常坐喺度唔喐，或者係冇任何運動習慣嘅朋友嚟講咧，主動開啟運動嘅核心應該係要降低門檻，減少一啲抵觸嘅情緒。你唔好下下都將個目標設到咁高，離曬地咁樣，眼高手低就唔好啦。咁啊，早喺2015年，香港大學就提出類似嘅零食運動。就是指利用坐企喺度同埋行路嘅时候多做一啲唔同嘅动作，核心咧系有个3E原则嘅。
1: 系边3E咧
0: 吓？Enjoyable， 即系令人愉悦嘅呢个第一个 E 啦。第二个 E 就系 easy， 简单比较容易执行嘅。另外一个咧就系 effective， 效果显著嘅3E原则，亦都可以融入到唔同人群嘅运动日常。你唔好一下子就话，我、今日咧就要。整到好行嘅咁样吓，我今日要间隔几耐，我就要即刻做呢、這个，间隔几耐我就即刻做呢、這个咁样。其实一开始将自己嘅目标设得太高咧，往往执行嘅难度都会系变得加大咗。
1: 冇错啦。咁对于话办公室人士嚟讲咧，可能嗰个条件咧相对系冇咁充裕吓，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动作咧，其实大家不妨早做嘅。咁当然亦都可以根据翻自己嘅一个工作啦，可以系自己去。 總結一啲咧啱你嘅一個嘅即係叫做係零食運動嘅，
0: 嗯，
1: 例如咧要去做個 copy 嘅時候，即係去做複印嘅時候啦，咁咁橫掂都要等呢一個嘅複印機咧去進行一個操作啦。咁呢個時候其實係可以去做一做咧，就係壓腳嘅動作啊。即係壓起保持呢兩到三秒，然之後放返落嚟啦，壓起兩到三秒放返落嚟啦，或者調轉啦，係個腳踭着地啦，係勾起個腳尖，
0: 嗯，
1: 同樣係保持兩到三秒啦，放返落嚟啦。其實呢個過程當中呢亦都可以對我哋嘅小腿嘅一個血液循環啦係會有一個嘅幫助喺度嘅。咁另外呢有啲朋友仔呢可能即係要成日接電話㗎嘛。咁喺呢個接電話嘅時候呢，你不妨企起身啦，無論係接座機又好啦，手機都好啦，你可以企起身，然之後呢去做一個深蹲嘅動作，其實亦都係可以嘅。咁亦都係可以充分利用到呢個工作時間啦，又唔會影響工作，話老闆又鍾意你又健康，係咪幾好呢？
0: 係咁，而對於老人家嚟講呢，我哋要做呢個零食運動，首先嗰個強度都係唔好一下子 set 到太高啦，因為老年人每一年嘅肌肉量呢係下降1%到2%嘅，嗰啲關節嘅軟骨磨損會加劇，咁而且呢大多數都患有係慢性病啦，運動風險是显著高过啲后生仔女。咁而对于老年人嚟讲，零食运动嘅核心就系简单，以可以即系延缓翻肌肉流失，维持翻关节灵活度咧，作为一个目标。咁，早上起身咧，就系可以进行一个渐进唤醒啊，即系譬如话你起身之后坐响床边，慢慢咁样做一次，坐响度，企起身，一定要慢吓。坐站，即系呢两个姿势系转换嘅训练，做5次咁样就 OK 啦。咁，然之后食完早餐1个钟头之后咧，就可以进行10分钟嘅比较缓慢嘅散步啦，扶墙做一啲压起只脚嘅提踵练习吓，每组就系10次，每日2组就够噶啦。咁如果你系坐响度睇电视或者系玩手机咧，嗰两只脚你就得闲就多啲喐佢。即交替咁样喐下佢，左脚叠右脚，右脚叠左脚，咁样交替一下做一做呢啲运动，咁样咧就 OK 噶啦。咁另外咧需要提醒嘅就系老年人系要严格避免，例如话跳跃、跳起身、快速转身，同埋单眼闭眼单脚站立呢啲具有跌倒风险或者系对关节负荷比较大嘅动作，一定要自己注意，唔好话即系贪得意咁样去做，如果唔好容易受伤啊。
1: 系啦，我哋都提醒过咧，老人家好多次吓，就系财神爷喺后边叫你咧，你都唔好突然之间转身拧过去啊。
0: 系，
1: 因为呢个对于颈椎啦，同埋对腰椎咧，其实都会系即系几大嘅一个嘅伤害嘅。咁所以老人家咧一定要定啊，要定个陀油先得嘅。咁同埋咧，就头先佩英亦都讲到，老人家咧，无论玩手机啦，或者系听电台啦、睇电视啦，或者做其他嘅一啲动作都好啦吓。咁啊，就系嗰个嗰只脚咧，之前咧有位亲戚啊，即系一个上一年纪嘅亲戚咧，亦都即系佢嘅觉得佢嘅做法系几好嘅。咁，就系话坐喺张 sofa 度咧，系两只脚伸直啊，轮流伸直啊。又或者系即系两只脚同时伸直佢，即系提起两只小腿。咁然之后呢就保持几秒钟之后呢再放返低咁样。咁其实都对于话呢一个嘅小腿肌肉呢係会有一个嘅锻炼嘅。咁都可以帮到老人家嘅。
0: 係啦，咁当然啦，你话如果系慢性病患嘅话呢，都要避开疾病嘅波动㗎。咁譬如话患有高血压啦、高血糖啊、高血脂等等嘅慢病人群呢，需要格外重视运动嘅时机，避开疾病嘅波动期，即系喺药物起效、身体状态稳定嘅安全窗口期，呢个时候你先好进行运动啦。好似话高血压患者系需要避开早晨起身嘅6到10点呢个血压高峰，以及系比较寒冷嘅一啲时段进行运动，咁可以选择喺下昼嘅4到6点啦进行一啲比较缓慢嘅零食运动啦。咁而糖尿病患者系需要避开餐后嘅1个钟，最好就系食完嘢之后嘅2个钟之后再进行运动就比较 OK 啦。
1: 冇错啦，咁另外咧，冠心病患者吓，咪亦都即系唔好去进行一个嘅冲刺型嘅零食运动嘅，咁啊仲系要即系舒缓为主吓。另外亦都需要提醒各位啊，零食运动咧虽然会高效同埋低门槛。但是呢仲系建议下传统结构嘅一啲运动呢是需要进行一个补充嘅，亦即系一个比较长嘅时间，超过60分钟嘅一个整体嘅运动呢，如果有条件嘅话仲系希望大家可以进行到嘅。只不过呢我哋啱先提到嘅零食运动呢系 係一個無奈之舉啊，即係唔好話係作為一個優先選擇嘅。咁啊，呢樣嘢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千祈唔好俾藉口自己啊。
0: 嗯，咁所以提醒嘅就係零食運動，佢雖然高效啦、低門檻啦，但係咧都依然係需要注意風險嘅，依然都係要因住自己嘅情況而嚟，千祈唔好貪心啊，各位。
1: 冇錯。
0: 好，咁呢個時候咧，亦都係先許去報時啦，轉頭翻嚟啦，繼續依家有嘢講啊。
2: 科學說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3。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饥恐恐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3: 饥恐恒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饥恐恒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饥恐恒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讲完零食运动之后啦，运动员可能会觉得攰嘅，除咗食饱之外咧，都要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休息，充足嘅睡眠，优质嘅睡眠质量，对于我哋日常嚟讲都系非常关键噶。
1: 系啦，即系唔经唔觉咧，我哋节目咧就剩翻四分几钟，我哋嗱嗱声揸紧时间讲过啊。第二个话题咧，我哋会同大家倾到咧，其实我哋系。真係有必要呢去配備兩個枕頭呢俾自己瞓覺嘅。咁當然啦就唔一定兩個都係枕頭嘅。咁即係先講第一個先，第一個就係我哋浸喺個浸住個頭浸住嘅嗰個枕頭啦。第二個呢就係、是、可以將佢呢放喺呢個即係墊喺我哋隻腳下邊小腿下邊啦、可以係枕頭。咁當然亦都可以係 cushion 嘅。有啲朋友仔呢就即係例如執瞓嘅時候呢亦都有一個嘅習慣咧，就係中意夾住個枕頭嘅，或者當然咧夾住張被亦都 OK 嘅。咁、但係夾住張被咧，夾得嚟又冚唔到，冚得嚟夾唔到嘅時候咧，咁如果條件許可，仲係整到個 cushion 喺度嚇。咁因為咁樣做咧，可以緩解翻咧，就係椎間盤嘅一個壓力啊，就唔好等嗰個椎間盤咧係會有咁大角度嘅一個傾斜嚇。
0: 咁另外咧，即係我都知道各位屋企係唔缺枕頭嘅，但係咧你唔一定係會識得枕呢個枕頭嘅，有唔少嘅一啲枕頭錯。用方式啦，可能有啲朋友仔都喺度即系
1: 试紧
0: 做紧嘅。第一个就
1: 系
0: 净系枕你嘅后脑、
1: 后尾枕、后
0: 尾枕嗰个位置，而唔将嗰个颈椎咧都枕埋。即系你要知道，净系枕住个后尾枕嗰、那个颈啊、颈椎同埋嗰个膊头之间咧，会出现一种悬空嘅状态，所以导致到颈部嘅肌肉系会成晚都得唔到放松。咁所以枕头其实枕嘅系我哋条颈啊，要托住条颈。适合嘅枕头，佢嘅核心使命咧就系填补头部同床面之间嘅嗰啲空隙，令到我哋嘅颈椎系可以得到一个充分嘅支撑啦，维持翻正常嘅生理曲度嘅。
1: 另外一样嘢咧，亦都要更正翻嘅，就系即系更正乜嘢咧？就系、是、一啲嘅。叫做系老一辈嘅思想啊，
0: 高床软枕，
1: 高枕无忧啊，即系会觉得哎呀瞓个枕头高啲咧，咁啊即系证明你冇嘢可以即系忧愁啦，唔需要烦啊咁样，其实系错噶吓，因为枕头太高嘅话咧，系会令到我哋颈椎嘅一个正常嘅生理嘅曲度咧。系会出现一个嘅变化嘅，其实枕头太过高咧，就相当于我哋连瞓觉咧都系。

0: 度低头玩手机个状态一样嘅、我哋都知道咧，低头玩手机咧系会对我哋嘅颈椎咧产生一个过大嘅压力，因为佢系好似杠杆咁样啦，要承受住咧我哋成个头部嘅一个重量嘅。咁、如果连瞓觉都咁样嘅话咧，就真系会令到我哋嘅颈椎啦，唔单止得唔到休息啊，连瞓觉时间咧都喺度加重佢嘅一个负担吓。嗱，另外系啦啊，另外咧亦都系即系喺呢个欧洲卒中杂志入边咧，其实亦都曾经发表过一项嘅研究仲发现。咁啊，随住枕头高度嘅增加啦，特别系高过十二厘米，今晚翻去度度啊吓，发生呢个脑卒中嘅风险咧，亦都会随之而增加嘅吓。
1: 咁你话太高唔 OK， 但太低都唔得嘅。枕头太低或者系你瞓觉嘅时候根本就唔用枕头，你会发现嗰个头颈部系会过度咁样后仰嘅，颈椎前凸曲度系会加大，啊，椎体前方嘅肌肉同埋韧带咧都会系过度紧张，同样都会导致到慢性损伤嘅。所以选枕头嘅话咧，真係啱就 OK， 太高太低对于我哋嘅颈椎都系唔友好㗎。
0: 咁点样揀一个正确嘅枕头呢？首先一样嘢，枕头呢你一定要试瞓嘅，你去买枕头嘅时候浸咗上去之后呢，压缩咗嘅枕头嘅高度呢系相当于一个拳头左右嘅高度。咁就為之 very good 啦、因為呢就即係可以承托返呢你頸部嘅一個即係維持返個曲度啦，承托頭部啦同埋頸部嘅一個重量嘅。咁點解要大家試呢？因為每個人嘅頭部嘅重量都唔一樣㗎嘛、所以大家真係要試過先得㗎。
1: 咁有啲人嘅頭呢比較大，但就唔係好重嘅，有啲人嘅頭呢雖然細但都有返唔上下重量嘅。咁當然亦都有
0: 睇佢裝乜嘢
1: 㗎。係啦，睇佢裝乜嘢嘅啫。咁你話側瞓嘅時候呢，你都要睇返枕頭嘅高度應該係同一边嘅肩宽，即系嗰个膊头嘅宽度系相等嘅，确保头颈以及系脊柱系形成一条直线。一般嚟讲咧，成人嘅侧卧高度系喺10-15厘米啦。咁、所以即系买枕头之前咧，一定要平瞓又试一试，侧瞓又试一试，确保呢个枕头系完全符合你自己嘅生理曲线，你先可以买啦。
0: 我自己买枕头都系噶，即系都会系即系一定系试瞓过之后咧，我先会买啊。即系我喺现场都瞓得着嘅话咧，这个枕头就 very good 啊。
1: 系，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偏南风1-2级。另外，根据气象台嘅消息，10月1日起，顺德嘅云量增多，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亦都会有所下降。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家居以及系户外活动嘅话，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同时都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9月30-10月7日喺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会举行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节暨顺德美食周，1年8日，20多个沉浸式实景花园，50多个花卉业席同文创摊位，咁仲有100多个嘅精品美食摊位，每晚连演嘅花见音乐会都会将陈村花卉世界变成一座可逛、可赏、可吃、可玩嘅花园生活目的地。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

0: 今天吃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 我要我要，
2: 算我一个，
3: 算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9: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请远离非法。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0%，吹偏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预计10月1日起，顺德嘅云量会增多，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届时亦都会有所下降噶。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家居以及系户外活动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仲有系及时补水。另外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嘅安全。9月30日到10月7日在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将会举行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1年8日，20多个沉浸式实景花园，50多个花卉业席和文创展位，还有100多个的精品美食摊位。每晚连演的花见音乐会会将陈村花卉世界变成一座可逛可赏可吃可玩的花园生活目的地，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一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上间昼4:30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喺高速方面嘅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因为有施工啊，行车比较缓慢。另外，广佛肇高速嘅吕树立交往鸭江方向，现时都系车多。提提各位，落床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嘅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正途经车辆咧按照现场标注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日。咁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咧，均安嘅西堤路即系华安闸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施工期系预计到12月31日。咁另外喺落床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道口咧，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嘅2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5: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5: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外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5: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好啊。
15: 阿珍爱上了阿珍。
13: 啊，点解黑晒噶？
1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理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

0: 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
1: 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2: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皇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饺自由。8分钟还原茶楼味，就是顺顺得得嘅虾饺皇啦。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但系又唔烂，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啊！用料实在，份量十足。鲜剥虾仁鲜味十足，因选猪上前肉，肥瘦适宜，爽脆鲜笋满口清甜，以鲜虾、猪肉、竹笋入馅，馅料多，食得先过瘾噶嘛，淡淡有料，营养均衡。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5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探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得得，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咧，大概要200-300元。但是今日49.95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返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皇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找到啦。鍾意食虾饺皇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在屋企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0: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上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0%，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预计10月1日起，顺德嘅云量会增多，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届时亦都会有所下降噶。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家居以及系户外活动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仲有系及时补水。另外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嘅安全。9月30到10月7日，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1年8日，20多个沉浸式实景花园，50多个花卉业席同文创展位，仲有100多个嘅精品美食摊位。每晚连演嘅花见音乐会会将陈村花卉世界变成一座可逛、可赏、可吃、可玩嘅花园生活目的地。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咧，喺中间嘅车道系发生咗事故噶，现场咧系有挤塞，龙尾发到过海尾立交嗰边噶。咁啊，大家行经呢一个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咧，请留意翻现场嘅车况，小心通行啦。咁再嚟望翻咧，红旗中路贵州中学对开位置往海尾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点当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同样录得车流量较大，请大家要减速慢行。温馨提示下，因为呢个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咧，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北侧嘅辅道咧系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咧会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同埋行人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工期预计去到10月31日嘅，请大家互相之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哎哎，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5: 三十几年前，电影《老兵花》深入人心，同名主题曲更加是家喻户晓。不少人一直以为《老兵花》就是雪花，原来世间真的有这种植物的。老兵花源自英文 Lupin， 译名唯美温柔，堪称是顺达雅的典范。那遍地老兵花的美景哪里可以见到呢？答案是新西兰。可以亲身打卡的绝对是旅行圈的高端玩家。当下出游热情高涨，但是出境游呢毕竟还是少数。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4讲，全国仅有 2.1% 的出境游客会选择大洋洲，所以可以讲专门去新西兰的游客呢少之又少。粗略估算，1000个顺德人当中可能有3-5个是有幸见过新西兰漫山遍野老兵花海的。而新西兰的魅力远远不止老兵花。今期跟随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定制的专属旅程，带你深度解锁纯正新西兰，深入抗黑山区，搭乘冲锋舟驶入塔斯曼冰川腹地，置身梦幻粉蓝冰湖，亲身触摸亿万年前的蓝冰，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壮阔震撼，前往奥马鲁海岸邂逅可爱的小企鹅，沉浸式感受自与自然之美。夜晚更加是旅程的高光时刻，走入新西兰暗黑保护区，光线零污染的纯正夜空，星河璀璨，无需专业设备，手机都能够影出漫天银河。旅程的美食更加是层层惊喜，阿卡罗亚出海捕捞龙虾鲍鱼，即捞即煮，特色鱼羊鹿肉宴，手切牛羊肉火锅放题，皇后镇网红大汉堡，味蕾刺激一浪高过一浪。搭乘透明桥箱缆车，登顶包括风250米高空，开阔视野，将亚卡蒂普湖、卓越山脉、皇后镇全景风光尽收眼底。黄金日落时段到全景落地玻璃的景观餐厅，一边品尝精致西式餐点，一边观赏落日铺满雪山的湖面。从白日湖山胜景、黄昏金粉晚霞，到入夜小镇万家灯火，一幕三景，氛围感拉满，绝美风光，治愈体验，地道美食，一站式集齐，努力奔赴美好，期待有缘的人在新西兰相见。
4: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9: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0: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9: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
0: 点一，赞赏有加，
11: 赞赏有加，
0: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0: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老老实实啦，有少少难形容我而家嘅精神状态以及系身体状态嘅。
1: 好啊，
0: 系啊，
1: 即系同一时间有呢一个无话可说与一言难尽，系嘛。即系又系嗰啲咁嘅嘢系嘛？
0: 即系嗰个感受咧，真系好奇特嘅。即系嗱，明明咧系即系叫做都休咗两日息咁样啦，即系都叫做系过咗一个星期六日啦。
1: 系咯。
0: 但系严格嚟讲咧，我又唔系好觉得自己有过到中秋节嘅。即系虽然咧，即系寻晚咧个月亮。
1: 哦，主要系因为主要系因为你冇得去春花大舞台。
0: 系啊，冇。
1: 你未够姜，佢不要来咁样，系啦。
0: 即系最可惜系咁样啦。咁啊，虽然咧，即系寻晚咧就真系。睇咗嗰一個即係最圓的月光嘅，
1: 係、哦、啊係啊，
0: 係啊，咁
1: 即係凌晨12:49嘅時候都未瞓啦。
0: 所以我明白啦，所以導致我今日咧就係、是、比較疲憊。
1: 係啦、啊，主要係唔夠瞓啫。破案了，
0: 系啊，跟住又再谂翻啦，话诶，点解系今日星期一嘅？点解我假期冇得继续延续落去嘅？
1: 咁、哦、样吓、啊，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即系得不到才值得，才值得去期待咁样啦，系 啊，因为即系只需要挨三日啫，各位、
0: 嗯，
1: 加油啊！只需要挨三日。就開始國慶長假啦，
0: 係啦，咁啊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哇一年放咗7日好正嘅，咁啊當然啦，對於我哋兩個嚟講咧就未必係咁樣啦，或者我起碼再要連續捱多5日咯，
1: 我覺得差唔多噶，係啊，係咁上下啦，
0: 所以你話即係嗰個激情係邊度嚟啊？
1: 係啦，人與人之間係有分別嘅，同人唔同命啊咁樣啦，係
0: 啊，又見到阿卒走地圖啦，佢又哇真係活力滿滿啦，佢話尋晚咧就行去睇完呢個女排嘅決賽啊，雙方嘅實力相當，打得好。焦灼啊！不过咧就系、是、江苏技高一筹，攞咗冠军。赛后咧，嗰啲女排嘅队员咧，亦都系同啲观众咧又握手啦，又签名啦，又影相啦，
1: 咁样好多互动啊！
0: 系啊，佢话、啊、我见到好多小朋友咧都玩得好开心啊！
1: 系啦、啊，吓咁都好羡慕你啦、
0: 啊，
1: 吓、
0: 啊啊、
1: 即系多谢你，亦都可以喺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啊，将你嘅一啲日常啊发俾我哋啊，咁样、嗯、我哋听到当去过咁样咯。
0: 冇错啊，即系通过你双眼啊，同埋你嘅感受咧，即系我哋好似过咗你嘅人生咁样。
1: 系啦、啊，咁样啊，系。你生我梦啊嘛，
0: 系啊，
1: 系啊，
0: 平时咁中意睇嗰啲咩电影啊，其实都咁上下意思啫。
1: 冇错啦，系啊，听别人的故事当成是自己的咁、嗯、样啦，
0: 系 啊，
1: 都可以咧，就令到我哋嘅人生嘅厚度不断咁增长咁样嘅。
0: 会啊，讲厚度嘅话咧，我谂即系好多呢个中秋啦，加国庆啦，嗰啲假期咧，有好多朋友嘅厚度咧系好厚啊，嗰啲咩请三休十三嗰啲啊嘛，
1: 啊
0: 哇，
1: 几
0: 厚啊！
1: 吓咁啊，反正咧，即系大家都系时候咧，又要 plan 下啦，即系国庆假期吓、
0: 嗯
1: 啊，有咩玩咁样啦吓、啊，就肯定多嘢玩噶啦、
0: 嗯。
1: 究竟去边度玩，点样玩咁样咯？
0: 系啊，我哋先回望下过去啊，吓、啊、喺、啊、过去嘅三日，
1: 过呢三日真系过得好充实啊！
0: 系啦，
1: 系啊，系 啊，中秋嘅呢三日啊，首先第一日系上班啦、啊，系啊，已经充实到唔想再讲嘢，系啦、啊。好正啊！
0: 过去呢三日，即系有好多在线嘅旅游平台啊，嗰啲旅行企业啊，都盘点咗个数据嘅，咁就话咧，今年嗰个中秋假期咧，系会出现一种咧叫做先返乡团圆，再就近度假咁样嘅一个节奏。
1: 都啱嘅，因为即系真系黐得好埋啊嘛。
0: 系啊，
1: 咁所以亦都有啲朋友其实已经系谂咗宿数，同埋已经做咗呢个宿数噶啦。
0: 系啊，已经系处理当中啊。
1: 冇错，无论年假定事假或病假咁样啦吓。
0: 哇，病假都可以提前准备。
1: 系啊，做医生指明马实价啦，仲要做等日假啊嘛，咁样啦，请够4日都唔怕咁样噶，系有啲，反正就系大家先翻咗去自己屋企先，
0: 系、
1: 嗯，咁因为真系黐得好埋咁样嘛，咁啊请三休十三呢一种拼假，吓呢一种咁令人可恨嘅行为，
0: 嗯，
1: 就带动咗长线出行与出境游嘅同步升温。呢、这个就系我哋开篇所讲嘅嗰种无话可说与一言难尽嘅感觉，同一时间出现。
0: 系啊，重点咧在于佢唔系少数啊。如果你少数嘅话咧，你系好难达到同步升温。
1: 我、哦、怪唔知得今日我哋单位有车位啦。
0: 哦，
1: 咁样嘅、哦，即时要查下先啊！真系啊，系啦。嗱，数据显示啦，中秋呢三日咧。

0: 其實本地啊同埋周邊遊嘅預訂嗰啲 booking 咧，佔比係近六成嘅。跟住咧，跨省出行嘅訂單咧，比今年端午嘅假期係增長咗超過兩成嘅，21%咁樣嘅。
1: 係咁，好明顯呢個就係拼價
0: 帶嚟嘅呢個紅利啦。係
1: 啊，
0: 係啦，即係嗰種。无话可说咧，确实系，即系呢个系带动咗消费。
1: 系
0: 一言难尽，系我哋冇得做啊嘛。
1: 我哋望远啲，我哋寄望将来系嘛？将来我哋仲有个国庆假期。
0: 将来我退咗休添啦，等等望到咁远咁样啦。
1: 想长叹
0: 系啦。嗱咁啊，反正咧就好快脆啦，就国庆假期啦。
1: 系啊，
0: 挨多啊，即系今日已经挨完啦。
1: 冇错，
0: 挨多两日。
1: 系。
0: 啊咁啊，好多嗰啲热门嗰啲景区啊，博物馆嗰啲门飞啊咁样，其实大家都唔使谂噶啦。
1: 系啊，系啊，死心啦。
0: 系啦，因为有预订嘅关系，你已经敷晒
1: ，book 满晒啊。
0: 嗱咁啊，讲翻咧，9月26号中午咧，咁其实九寨沟嗰边咧已经率先发布咗消息噶啦。
1: 系
0: 啦，大家听清楚，系追月嗰一日。
1: 嗯，
0: 9月26号嘅朝头早9点，截至到呢个 moment， 九寨沟景区嘅。10月2号、3号、4号、5号嘅门飞预订系41000张，系已经超过咗佢嘅最大承载量噶啦。
1: 冇错，
0: 所以九寨沟景区指出，未预订到门飞嘅游客朋友，其实你哋可以死一条心啦，你哋都系翻屋企吧啦。
1: 唔系嘅，你可以拣其他日子啊嘛，即系例如呢个国庆假期之后咁样咪得咯。
0: 国庆假期之后，请你 book 预好你啲年假再过嚟。
1: 系咁啊，仲有
0: 只怕你唔来，
1: 仲有抽假。系咪？哎呀，正啊！
0: 你唔系即系咁样嘅，我哋唔去景点度玩，即系有一间店，一路都排长龙嘅，去亲都 book 唔到嘅。
1: 边度啊？
0: 系啊，你会唔会谂住话隔几日再去啊？你都就近食咗啦，一样咁嘅道理啫，咁样吓，咁反正咧就大家可以
1: 嗱，你即系你唔去嗰间饭店，你就去隔篱嗰间。
0: 系啦，嗱你可以唔嚟九寨沟唔紧要噶，可以去九寨沟远神仙祠啦，或者呢个嘅即系鉴物海、熊猫园等周边嘅景区游玩噶，咁样哦，正所谓肥水不流别人田，系咪？
1: 唔系，佢就算系去隔篱啊，佢都唔会隔几远啊，都系同一条街。
0: 冇错啦。好正咁样啦，呢个就系格局，呢一个就系格局嚟噶啦，咁样啦吓。嗱，与此同时咧，好多地方啲博物馆咧，十一期间咧都敷爆噶啦。
1: 系啊，
0: 所以即系而家你都未 book 定嘅话咧，其实唔使谂噶啦。
1: 即系北京嗰个啊，故宫博物馆啊，大家就唔使谂啦。
0: 咁啊预咗啦，预咗啦，呢个基本上唔使谂噶啦呢样嘢。三星堆咁就10月2号同埋10月4，即系去到10月4号啊。即系其实大家去亲玩都系咁上下噶啦，你中间嗰个 moment 去玩嘅啫。你一前一后咧，等通勤噶啦嘛。你要翻嚟咁，你预时间咁，所以你10月2号到10月4号三星堆博物馆嗰度门飞已经 book。咁亦都等于系大家可能呢一个国庆假期咧就圆悭一面啦，咁样
1: 系啊，
0: 咁啊，反正就好正，因为点解咁早 book 满咧？又翻到我哋开头嘅呢一个一言难尽与无话可说嘅话题咧，即系点解你哋系可以咁叻嘅？
1: 系啊，嗰啲冇人性嘅人啊，
0: 唔系真系点解？即系首先啦，有冇人性嘅员工嘅出现咧，系会有大度嘅老细嘅。
1: 哦，咁又
0: 我哋要追问嘅系点解嗰啲咁大度嘅老细我哋遇唔到咁解嘅啫？唔系，冇人性嘅员工啊，冇乜所谓啦，真系。
1: 唔系嘅，我觉得系咁样嘅，个重点系在于咧，我哋面皮比较薄，即系我哋冇行去做呢一件事，我哋又点知道我哋嘅老细究竟系嘛？
0: 哦，即系你要当面俾人拒绝一次。
1: 你要尝试吓，好多嘢你都要试一试，
0: 凡事要
1: 试
0: 一
1: 试，你就唔知。
0: 你要试过，你先知道系真系唔 work 嘅咁样啦吓。请三休十三呢样嘢真系好老实讲吓，即系我从业都接近20年啦，咁样系真系未试过，唔够胆试呢样嘢。
1: 即系特别系我哋呢一行嘅话咧，就算系俾你请三咁又点咧？你嗰个即系假期当中，你总会又要翻嚟做节目嘅时候啊，或者要出外做活动嘅时候，
0: 因为始终都会有一个即系我哋自己嘅值班嘅机制喺度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系可以去咁样去拼嘅。呢个系各位公司嘅一个政策嚟噶嘛。咁啊，请三休十三有一个超长版嘅黄金周。所以其实某程度上令到大家多咗，已经知道自己系有咁长嘅假期啦。
1: 系啊，
0: 咁就一定要做好铺排咁样咯。
1: 真系有啲咧，可能佢晨早流流下，可能系真系年中嘅时候
0: 啊，
1: 佢已经喺度谂定，就话喂，我要定即系我中秋国庆呢一段时间，我应该点样去玩？
0: 系啦，咁啊，数据显示啦，9月10号到17号咧，其实呢个系中秋国庆假期嗰啲机票 booking 嘅高峰期嚟嘅。你谂下，即系9月10号。就已经开始谂定10月1号去边度玩。
1: 系啊，其实呢、這个。

0: 都有啲硬啊，即係我頭先都講啦，年中啲人已經開始計劃啦。
1: 咁啊係啊，超過五成嘅旅客咧會揀咧九月三十號之前就已經出發噶啦，即係人哋上班，
0: 你
1: 又出
0: 發就
1: 出遊咁樣啦。中秋國慶嘅機票預訂量咧，同比係增長咗接近五成啊，44%咁樣噶啦。
0: 係啊，
1: 咁啊即係你 book 得機票就肯定 book 埋酒店噶啦。
0: 對，
1: 截止到九月中旬咧，咁啊中秋國慶假期嗰啲酒店五日以上啊，長住嘅，
0: 係
1: 哇，你哋真係。即系你哋有咁长嘅假期，唔系应该要走南闯北去多唔同嘅地方？
0: 系啊，点解一住就喺同一个地方住五日？
1: 哦，唔系嘅，有个同事话住咗九日啊嘛，喺海南。
0: 哦，
1: 系啊，
0: 咁呢个
1: 佢长头啊嘛，系啊，
0: 啱你，因为你海南岛咧，唔系都系基本上嗰啲 villa 度假，咁你冇理由即系，
1: 系啊，
0: 因为佢都系嗰个海滩嘅啦，咁你冇理由喺。左边嗰间就搬到右边嗰间咁样
1: 都可以唔同个 feel 唔同个景致唔同个感受咁样啊嘛，系啊，
0: 一到十号轮住搬咁。
1: 嗱，反正咧嗰啲长住嗰啲订单咧，比旧年啊同期咧都上升咗大约系7%嘅。咁然之后咧，即系讲紧嗰啲长线嘅航线啊，
0: 系啊，
1: 2000公里以上嗰啲热门航线嘅预订量咧系翻咗一倍嘅。
0: 梗系啦，咁多日系嘛，
1: 梗系要玩到
0: 尽少少
1: 啦，说走就走啦呢啲嘢。咁反正有呢个拼价嘅策略。唔知边个提出嚟嘅，咁自己举手啦，咁样多谢你咁样啦。再加埋咧有呢个抽价啦，而家大家又要 pro 即系 planning 先咁样啦。
0: 系，
1: 其实分散咗个出行嘅压力嘅，亦都释放咗咧中远程旅游嘅一个消费嘅潜力啦。咁大家可以从呢个走马观花啦，转向可以深度游、沉浸式咁样，
0: 系，
1: 系嘛？酒店都可以住九日咁样啦，
0: 冇错、
1: 啊、旅行嘅政策咧就从呢个单一嘅目的地咧向组合式行程升级啦，咁都几好嘅。
0: 查实我觉得系好合理嘅，因为有句说话咧叫做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嘛，即系你知道啦，我哋有调休呢一样嘢咧，咁我哋咪可以有得评价咯。系嘛，即
1: 系
0: 个逻辑系咁样噶嘛，
1: 系
0: 嘛？你调休令到我冇得放假，咁我唔系通过病假，我病假我
1: 系要啊，
0: 好合理啊！
1: 唔系，反正咧就即系大家都可以上嚟佛山 Plus 嗰度咧，即系讲讲你而家嚟紧啦，即将要休假嘅一个即系一个策略系什么咁样啦，等我哋羡慕下都好嘅。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21。
3: 双锤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播报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拖客，即刻嚟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6: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5: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6: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5: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6: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5: 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6: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3: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7: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8: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嘅小确幸。
9: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物，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数你佢就话啦，国庆就净系休得三日啦，所以就计划瞓一日，哦、再瞓一日，仲系瞓多日，咁、哦、就过完啦。
1: 咁几好嘅、哎，
0: 都充实啊。
1: 系啊，即系有一个好完善嘅一个安排啊。
0: 系啊，同埋一般。

0: 咁样啦吓，即系既然已经咁艰难啦，咁样点解唔慰劳下自己咁样咧？
1: 都掂嘅话咧，你咪近近地咯，留喺本地都好玩噶嘛。
0: 冇错啊，因为即系我哋顺德十个镇街啊，度度都有嘢玩咁样。
1: 系啊，所以我哋咧系谂住即系推荐大家咧去嗰啲完全免费嘅地方。
0: 哦，咁几好噶啦，比如话，比如话顺德李小龙乐园就取消咧单次观光门飞嘅，由即日起啊。整个李小龙乐园是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的。
1: 哇，好嘢。
0: 正啊，朝头早九点一路玩到晏昼五点半。
1: 嗯。
0: 咁因为呢个园区嘅政策升级啦，所有已经办理咗2026年啦嗰啲散客年卡嘅游客呢係可以喺12月31号之前啦，凭原本你买咗嘅嗰啲年卡呢，就响飞越丛林项目门市价格5折优惠嘅。咁再跟住呢就可以攞到呢一个桥城人家园林餐厅嘅专属点心券一套啦，以及係可以即係租啊佢园区入面嗰啲代步车呢係可以享受单人单次立减5蚊福利嘅。咁但当然啦，咁人哋都要做生意㗎嘛，咁所以理解下国庆假期呢就暂唔适用嘅呢一个租车咁样啦。
1: 咁但係其实都好啊，即係起码啦，你而家如果係得闲想行入去李小龙乐园嗰度散下步啊，因为佢嗰度呢真係好大地方啊，再加埋呢有好多山山水水呢，即係你行去呼吸下负离子都好啊。
0: 都已经系几心旷神怡嘅。
1: 你就唔再需要买门票入去啦。
0: 冇错啦，呢个系真系一个利好嚟嘅，最起码呢你可以入去借厕所啦咁样。哦、因为系啦，即系入去啦，借厕所好近嘅，就右转咁样。就到啦，咁、
1: 哦、
0: 样
1: 好熟悉、啊，
0: 梗系嗱，李小龙乐园咧系国家3A级嘅旅游景区嚟嘅，占、地面积咧大约系3000亩啦，咁、有22座嘅青山叠翠、湖光山色，堪称系珠三角嘅世外桃源嚟噶、再加埋醉驾细堂就系园区。就入门口位置有一个18.8米高嘅李小龙铜像啦、有李小龙纪念馆啦，有吉尼斯认证嘅呢个凤凰石雕三大地标俾大家影下相打卡咁样嘅。
1: 係啦，咁而喺呢个国庆假期呢佢哋亦都有一个即新出嚟嘅一个叫做冒险乐园咁样啦，就係、大湾区首个功夫主题嘅飞越丛林探险乐园亦都会正式开放嘅。咁头先提及过啦，如果你係有嗰张2026嘅呢个年卡嘅话呢，你係可以即入呢个乐园玩咧，买飞嘅时候咧，你系可以打折。
0: 冇错，门市价5折优惠咁样啦，有6大功夫主题闯关线路啦，有悬空嘅网桥啦，高空滑索啦，丛林网道啦，等等几十种嘅体验项目嘅，可以沉浸式咧进行呢个山林户外场景嘅一个体验啦，兼顾埋体能锻炼啦，同埋心理疗愈啦，运动解压系一举两得咁样噶。
1: 系啦，咁而9月30号至到10月7号咧，都会有首届嘅农夫生活节嘅噃。
0: 系啦，冇错啦，咁有呢个涂鸦达人咧会驻场咧。就搞下佢哋嘅呢个 graffiti 嘅一个创作啦，有呢个功夫快闪啦，会轮翻登场嘅，跟住有跨界弹唱啦，奏响翻国风乐章啦，更加有呢个乡野市集啦、护照打卡啦、拼斗手作啦等等嘅互动体验嘅，再加埋有呢个山野音乐 live show 啦、有呢个欢乐主题巡游啦，记得带定呢个蚊怕水啦，如果真系山野音乐 live show 嘅话，咁啊自驾出行嘅话咧，可以导航直接就揿呢个李小龙乐园停车场，咁、景区咧配备有大型嘅停车场嘅，并且设有呢个智能充电桩啦。出行是比较便捷的。咁、至于如果要搭公交的话呢，可以搭乘393-394-399路公交车，直接就可以去到李小龙乐园站的啦。
2: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3: 讲起顺德话，十个镇街其实都有各自微细的差别。例如君安人话我会讲矮，不得不说这个跟英文 I love you 我爱你的我字的音真的差不多、哦。估不到君安人这么早就跟国际接轨了。君安昔日河涌环绕，有很多口音都完全保存了中原古老读音。例如个字会读作界，好字会读考，都会读刀等等。我字在先秦时期就读艾，因此君安人讲的艾是先秦时期的读音来的。邻近的九江，远啲的广东梅县、广西玉林、江西宁都、修水部分乡镇亦都会将我读作艾的。至于跟英文的我读音一致，或者真是巧合，英语的艾源自公元前2000年的希腊语，此后先成为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其中的演绎复杂漫长，是不是有音意互借就不得而知了。走进君安，你会感受到穿梭在神奇的语言快车道当中。

0: 一句我是君安人，就可以听出先秦、宋朝、隋唐、明朝四个时期的读音。如果你有君安的朋友，可以叫他们用地道的君安话讲一次你听听的。丰富古老的读音和词汇，令到君安人更顺理成章地成为念字运腔的粤剧好手。话又讲返转头，一个字在粤语当中有多个读音这种情况其实都不少见。以先生的生字为例，在广府地区，啲人称呼某先生做某生，地道的读音应该是某生，这个是先生的合音。佛山著名武术家梁赞，啲人就会叫他做赞先生，之后就读作赞声，是先生后期地方话的合音。而现在大家直接称呼某先生做某生，就是隋唐读音。除此之外，表示新鲜未熟的时候读生，例如鱼生。而我们提醒人要留心做某件事，就会用好声这两个字，例如好声行，这个是宋明时期好声两个字的粤语转换，表示仔细谨慎。表达非常的时候，我们会读生，例如好生欢喜，这个字的读音好生复杂，我们都要好声读。引用顺德历史文化研究学者李建明老师的一句说话，方言走得多远，历史就有多久。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1。
3: 901交通消息。
4: 比较中早见到龙高路佛开高速桥底往高明方向呢有车龙出现，龙尾呢就发到过去太和中花坛嗰边㗎，咁请大家要小心慢行啦。咁另外睇返呢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见到唔多好走啊。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中间车道嘅事故呢仲喺度处理緊㗎。咁呢度亦都有车龙啊，龙尾呢就发到过去海美立交㗎，大家亦都要紧守秩序小心避让一下。咁另外睇返呢红旗中路贵州中学啊对开位置往海美方向呢而家亦都係见到唔多点档啊。桂南路南头大桥往105国道呢现时亦都係有拥挤。咁至于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罗城站至沙涌站往广州方向呢亦都係有车龙出现㗎。长度大约係1公里啊，请大家小心注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当然来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在邻家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6: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吧。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糖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
8: 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4: 欢迎光临，
15: 真系多谢晒你啊！
1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清，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4: enjoy your life。

0: 见到咧喺佛山街里面咧，小福饼咧佢就发来咗一个无奈嘅微笑啦，然之后就话查实呢个国庆节假期咧都冇咩策略噶啦，上紧唔正经嘅班，国庆都冇假放。
1: 哦，
0: 究竟系咩班唔正经咧？
1: 正经咧，真系几引人入胜噶。
0: 系啊，唔正经嘅班，跟住国庆又冇假放。
1: 即系咪就喺自己工位嗰度，然之后就奉旨摸鱼，老细又唔插你咁样嘅？即係嗰啲為之唔正經嘅班。
0: No, 摸魚係我哋打工仔嘅正經工作。
1: 哦，
0: 係啦。
1: 哦，喺自己工位度秘撈。
0: 哦，
1: 老細又唔插你。
0: 哦，呢、這個啊，呢、這個真係。
1: 嗱，呢個真係，哇！呢、這個可圈可點啦。這個、
0: 哦，所以國慶假期咧唔係冇假放嘅，只不過係佢唔願放假，因為咧你喺國慶假期裡面咧，你翻公司嗰度咧行去即係。表面上加班啦，你又可以有三工啦，然之后亦可以用公司嘅水电煤啦。
1: 你摸住你你擘到咁大只眼对住我讲呢啲嘢，你两先会通吗？
0: 我系企喺小福饼嘅角度行去考量呢一个问题嘅。
1: 一个正常嘅公司，好似小福饼呢啲正常嘅公司咧，确实应该系有三工嘅。
0: 嗯，冇错啦。
1: 系啦，
0: 系可唔可以介绍你呢份唔正经嘅工作俾我哋行去，即系参详参详。
1: 我哋可能系啊，就法定节假日嘅时候，我哋过嚟帮手咁样咯。
0: 系啊，
1: 系啦。OK 嘅，我哋觉得即係话我哋唔需要三公，我哋双公得㗎啦。
0: 係冇错。即係其实讲真冇错嘅。有好多时候呢即係嗰啲特殊的日子啊、即係好似咩节假日啊超长假啊。咁有某啲嘅工作呢可能特别係需要人才㗎嘛。
1: 冇错。再加埋呢确实係去到呢一个嘅假期期间呢、用工即係某啲地方啊，佢嘅嗰个用工需求就会激增。
0: 係例如我哋呢度啦，係啊，一到节假日嘅话我哋有好多活动啊，係啊，即係包括话我哋就算係即係坐喺直播室里面，我哋都需要人才㗎嘛。
1: 哦，咁啊係啊，坐喺度亦是一种毅力啊。
0: 不过我哋冇钱请咋嘛。
1: 係啦咁样啦。即係反正都有好多、以景区为例咁样啦。即係哪怕就我哋旁边咁样啦，清辉苑、你话整清辉夜游啊，我哋之前都讲緊我哋都諗住去建工啦。
0: 係啊，好吸引啊。
1: 做个 NPC 咁样啦。係咪即係哇就。
0: 即係个祠堂嗰度浮上嚟啊。
1: 唔係就才子佳人咩吟诗作对。唉，真系啊，长袖善舞咁样得唔得？
0: 你点解喺个河堂度飞出嚟咯？
1: 点解突然一个祠堂嗰度咁样伸个头出嚟咁样？你系跌咗金斧头定系银斧头啊？冇咁
0: 在水中央，
1: 系
0: 有善影一双，
1: 正啦咁样。咁啊，跟住咧，你而家可能咧，你喺嗰啲咩小乜书嗰度咧，都确实有嘅，即系你知啦。生活艰难嘛，咁啊点都要睇下有冇啲咩啊，即系
0: 听闻话你都系即系上面咧有唔少嘅朋友咧系寄予你嘅美声啊，系啊，即系喺小红书上面去揾你啊嘛，
1: 咁啊但系问题我都要多啲路，即系多啲脚走路啊嘛，睇下有冇秘捞，有冇兼职咁样啦，诶咁啊睇到诶确实系有嘅，经常都会有啊，呢一排成日都会有嗰啲帖咧就放嚟话，诶某某景点
0: 系。
1: 需要主持人呢一年十三日住喺嗰度、包食住咁样啦，每日呢就即係上钟两次咁样啦，即係咩互动游戏咁啊，呢啲比较啱，即係对我个专业呢我会睇啲啦。
0: 对口。
1: 咁然之后呢又有另外一啲喎、就真係请 NPC 啦。
0: 係。
1: 佢就即係可能係某啲景区，佢就真係去到国庆假期啊、或者嚟緊秋假成成、即係人流比较多嘅时候呢，佢就会话啊、我哋园区里面呢有呢啲咁样嘅体验项目、就需要请 NPC 咁样。
0: 我、之前长鹿嗰边都有啊，嗰、那个咩十大花神啊嘛。
1: 哦。
0: 係咪
1: 哦，
0: 系嗰啲都 NPC 嚟噶，
1: 原来系咁样，我以为员工嚟嘅添。
0: 嗰啲系都即系佢哋拣俊男美女啦，即系呢个近近地嘅，同埋咧即系接住落嚟咧，同大家推荐嘅呢一个笋工咧，系近近地嘅，喺广州嘅啫。
1: 喂，几好喎、呢个嗱，佢系喺二龙山星罗纪啊嗰啲大森林景区嘅。咁你有名你叫啦，既然去到二龙山，佢又叫星罗纪咁样，佢绝对就系即系同侏罗纪嗰啲有翻咁上下关
0: 系
1: 嘅。
0: 所以就招泰山啦。
1: 佢系招迅猛龙嘅。
0: 哇哇好难啊，呢个迅猛龙叫啊，我想
1: 问。好啦啦，讲正经嘅，讲正经嘅，呢个景区佢系真系招呢 NPC。野人 NPC，
0: 哦，即系招泰山啦、
1: 冇错啦，野人 NPC 喺游客面前跳野狼 disco， 哇、正啦！
0: 你又话最近兴嗰啲咩发咩闪咩步嘅？
1: 闪步，浪子踢球，系啊咁样啊，仲有咩大即咩棕熊哆嗦毛咁样啦吓，唔系嗱，讲翻。呢个野人 NPC 要搞啲乜呢咁样，佢嘅工作内容呢就係同呢个游客互动嘅。 年龄性别不限。
0: 哦，呢个好。
1: 高矮肥瘦，靓与丑，
0: 嗯，
1: 普通路人，嗯，即系反正你系个人就得啦。
0: 哦，系，因为佢招野人啊嘛，你唔系人，你就冇办法行去见啦。
1: 系嘛，野人野是人。
0: 系
1: 系咁，反正你系 I 人、E 人都得嘅，佢，啊，可以系 I 野人，又可以系 E 野人，系啦。咁反正你要够抽象，
0: 嗯，
1: 你要做一啲常人冇办法理解嘅行为咁样，系，
0: 哦，
1: 啦，兜口兜面散身半咁就已经。就已经好难接受啦，系咪先？
0: 其实你呢个景区系咪对野人有啲咩误解呢？即系我喺我印象当中见到嘅嗰啲图册里面嘅野人咧，佢都系踎喺度钻木取火之类嘅啫。
1: 又或者即系如果见到你，应该系攞住碌棍就追住你嚟。
0: 系啊，即系或者攞住个石斧啊嗰啲咁样。
1: 系啦，追住你九条街啊咁样，只系噶嘛？呢啲先系野人啊嘛。咁啊，好嗱，即系讲翻，
0: 嗯，
1: 都系睇钱份上啫。
0: 有几钱啊？
1: 吓，你只要钱到位，我跪地弃猪乸啫。
0: 嗯。
1: 一日两百，
0: 去
1: 都去嘅，
0: 啊，
1: 包两餐，
0: 啊，
1: 跟住工资系日结嘅，
0: 冇错，呢个最关键。
1: 喂，真系正，唔系讲少啊，即系有个单位啊，有个单位话做一日都系俾300定唔知400，仲要未必系日结噶嘛，系，
0: 哦，
1: 啊，担担抬抬都好辛苦嘅，讲紧吓，咁，
0: 嗯，
1: 所以咧。正因为真系揾食艰难啊，佢一日两百日结好过担泥，咁，嗯，所以咧。报名人数是暴涨的，
0: 是
1: 宿舍已经全院满座了，
0: 哦，
1: 暂时不提供食住宿了，
0: 哦，即有得食但有得住，
1: 系
0: 唔紧要啊，
1: 唔紧要，我系野人，我系野人嚟噶嘛，
0: 即系直接喺森林嗰度瞓啊嘛，
1: 体验生活，哦，我如果唔系点样进入角色啫，我马就喺嗰度瞓就得啦。
0: 你又或者其实来回都好方便啫，你广佛同城啊嘛。
1: 哦，咁啊啱嘅，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只要你有员工巴士搭到出市区，嗯，我有地铁我就走得噶啦，吓几，啊，好咁样。嗱，而家工作时间啊，冇计啦，我哋而家即系纯粹系俾你羡慕下啫，各位。
0: 嗯，
1: 即系因为已经佢嘅嗰个招工咧，我应该都暂过一段落噶啦，除非有人病嘅啫。
0: 因为佢系日结噶嘛，即系佢每一日佢都系唔同嘅。

0: 野人噶嘛，可以系啦，因为佢中秋节嘅时候开始噶啦，即系我哋而家话俾大家听咧，就系同你讲声，话你国庆假期都仲有机会。
1: 冇错，嗱依家系28号，你争取 interview， 听日就好去啦。
0: 系
1: 咁，然之后咧，你起码可以执10月1到7号，努力啲，努力啲，表现出嗰种后现代主义对于野人嘅嗰种描画，
0: 系冇错。
1: 加上自己嘅深刻嘅理解，要表演要由外到内再到外咁样嘅一个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嘅一个方法表现之后，你就会成为野人之星，你就可以杜绝到你自己日结啦。你去到嗰度嘅唯一目的就系唔好俾人日结，
0: 系冇错。
1: 你要周结，
0: 系
1: 哇，真系唔系，
0: 甚至乎月结，再到年结。
1: 你如果咁好戏，你就系李光洁啦。是嘛？哎，咁反正就有一个咁嘅野人部落个项目嘅，都几吸引啊！你咪话刘家兴，
0: 好想去啊！
1: 6000蚊一个月啊，包两餐啊，
0: 系呀、啊，
1: 亦都冇咩使费可言。
0: 即系佢重点系咧，即系话你喺里面啊，佢俾你嘅嗰个条件啊，好优厚啊，即系佢唔会限定你。任何事情啊，佢话你最紧要就觉得好玩，
1: 冇错啦，
0: 你放开自己就得。
1: 然之后咧，你即系反正你觉得自己压力大嘅话，吓、啊，即系比如话咧，即系俾老细吓、啊，即系揿得你耐啦咁样，你可以嚟呢度发泄。你就呢度作为一个宣泄嘅出口，你够癫就得㗎啦，
0: 系
1: 野人啊嘛，
0: 冇错，
1: 係啦咁样。跟住啲网友就话喂好正喎，大身发癫喎。
0: 係啊，好正啊。
1: 好正喎、啊、真係啊。吓、啊。就因为呢个系最近磅㗎啦。因为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讲嗰啲都系仅供参考㗎啫。
0: 係啊。
1: 因为首先系你要过去嗰边见工嘅话，你自己都俾人斩咗一橛啊。俾航空公司斩咗一橛啊。
0: 係啊。
1: 係啊，就系咁样。
0: 有啲远啊，山西啊，好远啊。
1: 即系呢一个大家重点关注，再次提醒，地点系广州仪陇山星罗几大森林景区，
0: 系
1: 冇错啦。
0: 嗱，呢个系日结啦，两嚿水啦，之但系你盐两嚿水，凭咩买起我一日系嘛？你真系唔紧要嘅，你可以落重少少本，你去远少少，去山西。
1: 山西有
0: 山西，佢非常之愿意抌本。
1: 冇错啦，山西晋城呢个司徒小镇景区，亦都系一个即系几靓嘅景区嚟嘅咁样。佢呢边犀利，佢呢边犀利，佢系攞3000万出嚟，
0: 3000蚊，
1: 3000蚊，
0: 系3000万，
1: 系3000万。吓，去揾景区 NPC， 我无论你有乜嘢才艺，你可以神身布配合呢个浪子 T 恤。
0: 嗯，
1: 系啊，你可以一边神身布一边浪子 T 恤咁样，就已经系一个才艺。即系反正只要能够令到台上面嘅游客互动得开心，哦，即系佢呢个钱系真系到位，亦都好有诚意去跪地起猪乸啦，真系唔系讲笑啦。你台下嘅游客睇得好过瘾嘅，我哋就可以俾你100万年薪、1000万年薪。即系我觉得我，
0: 喂嗱，即系讲真，我印象当中咩100万年薪啊、1000万年薪啊，都系嗰啲咩即系高薪企业行
1: 业 CEO 啊、CFO 啊嗰啲啦，
0: 全部都系嗰啲领导层嚟噶嘛。喂，你而家叫我做个 NPC， 跟住我攞1000万年薪、
1: 啊，乜大家都系3个英文字母啫。
0: 哦，咁啊系，
1: 系啊，大家无分彼此啊，职业无分贵贱啊，系咪先？
0: 狮子头同埋狮子尾系咪有啲区别？
1: 啊，咁反正咧就警区工作人员就话啦，而家警区招聘咧分3档嘅，第一档系 S 级嘅。S 级系要一定知名度嘅演员，
0: 哦，即系其实佢唔系个个都有1000万年薪嘅，佢要去到嗰个 S 档
1: S 级咁样啦。就而家对接紧系3位咧，粉丝量超1000万嘅演员。哦，
0: 哇，你门槛咁高嘅，霎时之间，
1: 唔系你霎时之间冇咗兴趣，你明唔明啊？就好似话我同某影帝一齐拍一部电影咁，佢攞几千万片酬，系嘛？我系得个饭盒一样啫嘛。然之后出嚟讲话，哇！我同影帝共分3000万咁，好正啊！系啊，阿军哥、东哥与我啊嘛，系嘛？即系咁样嘅意思。
0: 哇！呢个系另外一个横店啊，其实嗰个意思就系、
1: 是、啊，好啊，我哋务实啲，我哋务实啲咁样啦。但系务实就唔会嚟呢度啦。我都系去广州仪陇山啦、啊，因为呢一度你去四川啊，四川泸州清溪河漂流景区啊，佢、日薪都系300啫嘛。
0: 呢、這个水脚费贵咗，
1: 水脚费系贵咗啲，我系觉得即系唔好怪我哋啦，我哋都系即系胃口奔忙啫嘛，我哋都要悭住个成本。
0: 系啦，你跨过个算盘先得嘅。
1: 冇错啦，同样都系野人，呢、這个贵价啲咁样啦。咁反正招聘海报就话啦，个岗位任职咧需要识游水嘅。 哦哦，佢嗱、哦哦、你谂下，
0: 要求唔同，
1: 系你谂下，如果你系只旱鸭嘅话，你仲要使多100蚊，
0: 嗯，
1: 去学游水，
0: 100蚊你学唔识，
1: 每日啊，每日使多100蚊，一个月就3000噶啦，
0: 系啊，疗程都唔止系，
1: 冇错啦，嗱，你为咗要识游水。千里迢迢去四川，可能收得同二龙山一样咁样嘅价钱。
0: 系冇错，诶、哎，都系去二龙山啦。
1: 都系，
0: 系啊，二龙山好。
1: 咁拣择噶你哋。
0: 同埋即系嗱，二龙山嗰边咧，嗰、那个野人啊，即系佢准许我哋发疯啊嘛，即系发癫可以啊嘛，即系可以讲人话啦。啊，之但系咧，佢呢度唔得啊，
1: 冇错啦，
0: 俾你讲嘢。
1: 嗱，佢又要适应长期野外生活，一句讲晒就冇员工宿舍啦，已经讲咗噶啦。你又得系真系碌架床都冇。
0: 咁你头先你都已经信誓旦旦咁样话可以喺森林里面体验生活。
1: 你可以唔系你即系点讲啊？你满客吓系客观嘅问题，你冇提供系态度嘅问题。
0: 哦，
1: 系嘛？我可以唔瞓，我可以瞓唔到入去，但你必须要有啊嘛，系咪？嗱，咁反正咧就最紧要系呢样嘢嘅，你真系冇乜自由啊！你做嘢嘅时候系严禁同游客喺面前。讲嘢嘅，你只能够，
0: 系啦，冇错啦。除咗吓个游客真系好急啦，厕所喺边嘅时候，
1: 系啦，
0: 你系可以话俾佢听嘅。
1: 唔系，我系一个有态度嘅野人，我最多都系打手语
0: 嘅，指左指右咁样。
1: 再唔系我就攞，
0: 我想问，如果你又转左又转右，再掉个头，
1: 我会攞住个石斧，我会攞住个石斧驱赶佢，
0: 追
1: 走啊，走啊，
0: 走喺嗰度，
1: 系啦，
0: 系
1: 啦，或者你带佢都 OK 嘅咁样啦，反正都。啊、野性十足啦，系啊，即系反正就想，即系你亦都可以做一只阿伊野人噶嘛，
0: 系
1: 伊野人系唔出声噶嘛，成个梁朝伟咁样咁就喺度钻木取火。
0: 我嗰个系埃野人，
1: 啊埃野人系埃野人咧就喺度钻木取火就唔睬人嘅就 OK 噶啦咁样啊，即系反正中意食生嘢，中意食生嘢优先录用啊，真系大佬啊你。你谂下，
0: 我中意牛排一成熟咁样得唔得咧？
1: 都得。你中意生汤添，系咁，即系反正
0: 温田鸟
1: 啊。咁然之后咧，求职者咧就要通过喺电话里边咧发出嗰啲，系啊，佢就咁样，即系佢个 interview 系好 natural 嘅。
0: 我觉得你会成功。
1: 系啦，佢就会自
0: 潜质
1: 自荐。咁然之后咧，亦都有自己嘅工作服嘅，啲兽皮装啊、头饰啊、化妆颜料啊咁样啦，系啊吓，咁啊做工作嘅时间大概系7个钟嘅。
0: 哇，都长喎呢个时间。
1: 哦，你谂唔系嗱？你朝头早10点开门迎客，
0: 系
1: 咁你中间可能放饭点都要放1个钟。哦，唔系，唔好意思，你食生嘢嘅啫，咁
0: 啊
1: 睇住你食盐蛇咯。咁啊跟住系啊，咁啊跟住。咁跟住係真係直踩到5点去閉園囉。
0: 嗯。即係個重點係你即係因為佢係要喺河道啊咩遊客中心嗰啲互動啊你仲要同遊客潑水啊。即係你嗰7个钟头裡面你可能有好多個鐘你係浸喺啲水度。
1: 冇錯又要有啲體力勞動啊。係
0: 啊哇呢個真係難啲三嚿水我真係寧願去廣州囉。
1: 其实拣嚟拣去都系广州噶啦，
0: 系啊，都系广州吸引啦，系啊。不过见到咧，转身成个毛骨咧，佢系有一个即系关于食物方面嘅解决问题咧，佢系指点咗大家嘅迷津嘅。佢就话啦，根本就唔需要有咩工作餐啊，或者有啲咩洗费，你指一指嗰个游客食紧嘅嘢，然之后咧即系表达到你好想帮佢试毒咁嘅款，咁就可以等咧。嗰、那個遊客咧就投喂你噶啦，哦，即係好似即係喂嗰啲咩馬騮啊嗰啲咁樣啦，
1: 係
0: 啊。
1: 咁你係好應該咧，你做第二代嘅呢個五指山雪餅猴嘅，係啦，嗰個工種比較啱你啲，係啦，好好正啊，可以接受咧就呢一個嘅即係現場遊客嘅投喂咁樣啦，嚇，都幾好嘅。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北京時間17:54。
3: 901交通消息。
1: 现时见到咯，龙高路佛开高速桥底往高明方向继续有车龙出现啦，龙尾咧发到过去太和庄花坛嘅，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咧，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方向布慢，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咧，中间嘅车道啊继续有事故喺度噶，龙尾咧发到过海尾立交啊。红旗中路贵州中学对开位置往海尾咧，亦都系行车唔多掂当。桂南路南头大桥往105国道咧，亦都系塞住咗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
3: 荣华龙凤喜饼，
4: 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

0: 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 当你觉得攰嘅时候，系用啲乜嘢方式方法帮自己插电嘅呢？身体嘅疲劳或者大觉瞓完就 OK， 但系精神上嘅疲劳就冇咁容易消除啦。瘫喺度可以令我哋嘅身体休息，只但系我哋嘅大脑就冇进入休息嘅状态。瞓喺度嘅时候，我哋嘅身体的确好似冇付出啲乜嘢努力，只但系我哋嘅大脑啊，一直都好忙噶。呢种消耗有可能会令到我哋唔清醒，甚至会反步翻，带嚟肌肉嘅酸痛感。研究发现，当我哋疲惫嘅时候，更加容易产生冲动性嘅报复式玩乐。无论系打一日机定系刷一日嘅视频，身体或者大脑都系超负荷运转，只会令你觉得更加攰。咁攰嘅时候，系咪瞓醒一觉就好呢？ No， 净系瞓一觉系唔够噶。瞓觉的确是恢复体力的必要环节，但是瞓多了反而会紊乱我们的睡眠周期，令到我们越瞓越累，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很多疲惫不是瞓一觉就可以解决，想要休息好，真正要做的一件事是放松大脑。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随时准备着回应外界联系的时间实在太多了，想要脱离出来，放低是最重要的一步。放低你部手机啊，不用太耐的，就算为我们的大脑提供一个钟头的喘息时间都好。当然啦，享受当下亦都好重要，允许自己乜嘢都唔谂，乜嘢都唔做，虚度光阴其实都唔系唔得噶。比如话听翻首歌，捉翻盘棋，望下天上面嘅浮云啦，将佢当做你生活当中嘅优先事项。你仲可以将想做嘅嘢写低，有啲精神消耗同埋疲惫系嚟自未知嘅事物。你可以列出所有你需要完成的事情的代办事项清单，当你完成一件事划走代办事项的同时，就会增加掌控感。混乱的环境往往也都会无形中增加我们大脑的疲惫感，空间秩序感可以减少不确定的无力感，所以得闲你可以选择清下个雪柜，或者执下间睡房同埋你会经常逗留的地方。相较于吃喝玩乐，做返啲需要付出努力嘅活动，带嚟嘅幸福感会更加持久㗎。去处理嗰啲拖咗好耐但其实唔难做嘅事，例如帮屋企换个灯胆，做咗之后你会收获好丰富嘅成功感同埋幸福感。成日重复既定嘅生活轨迹，我哋嘅大脑容易持续陷入无聊、压抑同埋烦闷。新鲜嘅事物会令到我哋对自己感觉更加积极，比如话你可以去种下花、焗下面包、徒步旅行。在钢筋混凝土的夹仔里面生活得耐了，走进大自然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现状，还可以重新唤醒我们麻木的大脑。除了对鞋在草地上面踩一踩，听一听虫鸣鸟叫是大脑最好的按摩。还有好的社交是可以令人觉得被在乎、被关照、被接纳，令人有底气承受和消化生活伴随的压力和焦虑。当然跟哪个一起很重要，不要勉强啊。想要大脑轻松，还可以去做运动。运动会激活大脑当中掌管情绪的重要区域前额叶皮层，身体动了，大脑也都会跟着嗨起来。选个喜欢的运动，就算十分钟都可以显著提高快乐度，甚至改善注意力的。除了上面我讲的这些，你还可以尝试认真吃一餐饭、认真煮一餐饭、跟家人见面或者打电话聊聊天，在家附近散个步、欣赏艺术品、优美的风景，或者在房里面点点香薰、看看星星。每个人开启舒缓系统的小事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放松清单。累了就休息一下啦，休息好了才可以更加好地出发的嘛。
0: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唯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唯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大抽奖。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

0: 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蚊返10蚊，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00正。
0: 你现正收听嘅系 FM 90.1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8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3: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2: 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3: 广东首批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全面实施。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3: 而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止生动诉说着过去，亦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单止属于我们，亦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4: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或者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经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民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几处历史人民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九九为公、环湖于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无奈之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陈云飞：
5: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4: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个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

0: 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恩恩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围纸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措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单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几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几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000几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0%、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0%。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44%。
4: 工业和信息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

0: 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选手何晓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
0: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15发展规划，对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来听报道。
2: 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15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在科技创新布局上，坚持4个面向，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等重要优先领域，光电、空间、信息、海洋、能源、材料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农业、地球与资源、大气海洋与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凝练形成一批重点发展方向，加强科技创新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武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区域为战略节点的3+4+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日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售、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8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今早，京港高铁雄安至双休段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是百中百横高铁网的一种。今日开通的雄安到双休段正是京港高铁中的一段，它的里程大约占到全线的1/4。目前双休到合肥、合肥到安庆、九江、南昌到锦州、锦州到深圳、深圳到香港段已经开通运营，九江到南昌段仲喺度建设中，而北京到雄安呢一段目前走嘅系京杭城际铁路。按照总体规划，京港高铁北京丰台到雄安仲有一段线路需要建设。
1: 我国纬度最高嘅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今日正式通车， 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尔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作为我国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哈尔高铁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空白，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
0: 尹启财线继续关注其他要闻。
1: 福建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今日正式移交给国家同地方收藏单位，包括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以及漳州市博物馆等。本次圣杯坠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2026年7月22号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为全国出土出水文物的规范化移交工作提供了示范样本。漳州圣杯坠元代沉船遗址坐落于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亦是福建省第一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圆锤、印章等与航海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亦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是研究元代造船史、航海史、海洋贸易史、龙泉青瓷外销史的珍贵实物，在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0: 今日在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黄宗元取得442.75分夺得金牌，这个亦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6枚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刘成赞获得铜牌。跳水女子一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取得263.05分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艺平获得银牌。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今日继续进行，在王者荣耀项目决赛中，中国队4-0战胜马来西亚队夺得冠军。花样游泳比赛今日收官，中国队摘得集体项目金牌，实现在亚运会该项目6连冠。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海燕、萧家瑞圈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女子25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萧家瑞圈夺得金牌。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今年8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6679亿港元，同比上升 53%。今年前8个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42.5%。 按特区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香港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说，香港需要 AI 产业人才，亦需要提升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技能，特区政府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预计至2028年第一季度，特区政府打造的全民 AI 普惠计划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
0: 广东省水利厅昨日通报称，广东今年将推动建设超100条个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10件民生实事。 截至目前。

0: 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个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着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轨制转入全面实施。据了解，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以县市区为单元，以条块结合统筹推进为基本原则，以行政区域河湖名录内 80% 以上的河流湖泊为建设对象，聚焦河湖治理博弱环节，着力实现江河安澜、秀水长青、生态宜居、和谐富足建设目标。广东省水利厅表示，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重点突出一县一路径、一河一对策、一域一风貌，研究层面立足自然资源品库、产业布局现状与城乡发展需求，提出贴合实际、操作性强、特色鲜明的全域幸福河湖建设路径。其中，广州、深圳中心城区突出品质提升与数字赋能，广州黄埔打造小流域防洪排涝四域数字平台，深圳福田、盐田、南山三区协同推进湿地保护、滨水业态培育与生态产业运营，佛山顺德、中山翠亨新区针对水网密布特点推进联围治水与内河涌系统治理，珠海金湾、清远青城、河源连平、云浮新兴等地立足生态本底，创新管湖机制，提升生态岸线品质。茂名电白、茂南推进矿区生态修复。此外，首批16个县市区均对发展绿色水经济作出部署，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不同类型的水经济发展路径。广东省水利厅表示，下一步，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省水利厅将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让优美的河湖生态环境成为广东最可贵的民生福祉。
1: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广东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初步测算，今年中秋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 2481.7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 28.9%， 实现旅游花费 125.5 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 27.6%。 中秋假期广东乡村游热度高涨，充分体现文旅赋能8000万工程的实践成效。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古村落接待游客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 64.2%。
0: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今日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282支队伍参与。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去年增长 13.25%， 规模再创历届之最。经吉尼斯认证官现场核验，本次赛事创低了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由南庄发起制定的广东第一个五人龙舟团体标准在本届赛事首次执行，进一步推动五人龙舟从经验驱动迈向标准引领。
1: 日前，惠霞高速控制性工程东江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贯通，为项目年内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惠霞高速东江特大桥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于2022年10月动工，跨越东江航道。大桥桥塔总高172米，被称为惠州第一高桥。
0: 中秋假期，江门市蓬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的江门墟浸浸式主题集市正式开去。精彩的集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不少人身着汉服旗袍、民国学生装等服饰前来拍照，感受江门深厚的历史文化。本次江门墟浸浸式主题集市分两段时间开展，第一阶段已于昨日结束，第二阶段将在10月1号至7号进行，市民游客都可前来寻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

0: 中国。
1: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德格林，
3: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个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4: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据当地媒体报道，支持上述动议的瑞士人民党认为，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了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瑞士外长卡西斯在2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否决这项动议使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同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他说，这一结果并非反对中立，瑞士未来将继续保持中立，但瑞士中立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防止被卷入战争。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1: 据以色列媒体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以色列媒体两周前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日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媒体采取法律行动。
6: 湾区气象站，
5: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6到33度；澳门晴天，27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2度；珠海晴天，27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6到36度；惠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东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5度。江门多云，25到36度；肇庆多云转晴，26到3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大雨，20到21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0到13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

0: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零点一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30。
3: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4: 九零一交通消息。
5: 一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目前车多部门，桂南路南头大桥往105国道方向亦都系要等多等嘅。三落路嘅美的对开往北滘方向咧系部门当中。另外有施工位置提醒翻你嘅，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进行施工，车道比较收窄嘅，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减速通过啦，又或者可以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嘅。施工工期会去到11月11号。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想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金秋游礼，福利多多。喺佛山中石化加油站办理顺德农商银行车主卡嘅新客户，赠送60蚊微信立减金、中石化爱跑900会员月卡等好礼，仲可享加油8折、充电5折返现优惠，2折便利店随机立减优惠。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为什么？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9:00。
4: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

0: 901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80%，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气象台预计10月1日起，顺德的云量会增多，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届时亦都会有所下降的。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家居以及是户外活动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还有是及时补水，另外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9月30日到10月7日，在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将会举行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一连8日，20多个沉浸式实景花园，50多个花卉业席和文创展位，还有100多个的精品美食摊位。每晚连演的花见音乐会会将陈村花卉世界变成一座可逛、可赏、可吃、可玩的花园生活目的地。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较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海盐物较易燃烧，森林火灾较易发生。当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加强巡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工作。进入森林防火区请注意防火，在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做好防范措施，切勿留下火种，还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准备工作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哈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新闻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顺德公谈世界。
9: 1、2、3年乐富应国庆高铁票涨价就上了热搜。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预处票价上涨。有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9月25日重庆北到南京南 D988 列车票价为446元起，9月30日则为520元起。还有网友分享了广州到潮汕 G6592 处列车票价变化，说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元， 中秋加到298蚊，国庆就加到302蚊。同一班次列车，听日票价实惠，临近假期价格明显走高，就使唔少人产生咗节假日票价涨价嘅认知。嗰其实呢个系高铁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嘅正常运作。多地嘅1230落客服表示，高铁嘅票价系浮动嘅，并唔系固定嘅，特别是喺节假日进行浮动系正常嘅。客服话，日上票价系有打折优惠嘅，具体影响票价浮动嘅因素包括区域、淡旺季时段、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你啲因素，合理咁样确定具体车次嘅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边灵活浮动。个简单咁讲就是高铁设有官方基准最高价，平日客流少、运力充足，铁路会放出大幅折扣。我哋日上买到的都是优惠低票价。以9月30号、10月1号属于全年顶级出行高峰，客流爆满，车票紧张，平台就会收紧取消所有的淡季折扣，票价上升到官方基准价，就好像机票咁样，平日同节假日甚至每日票价打折也是不一样的。以啲九八八次列车为例，佢嘅二等座官方公布票价为743蚊，呢个是票价上限。9月25号平日446蚊的票价是六折优惠价。9月30号国庆前夕520蚊的票价是七折优惠价。始终低于票价上限，完全没有突破官方定价标准。平日高铁客流不是那么多，运力限制比较多，加大折扣力度就能够吸引客流，宽阔运力资源，提升铁路运营效益。节假日客流量大幅增加，适当收窄折扣，调整票价，用价格杠杆缓解高峰运力紧张的压力，遵循淡旺季供需变化规律，淡季降价，旺季回调。佢做喺2020年，国家发改委就出台相关嘅政策，京沪、盛粤等多条高铁线路率先启用票价浮动机制，后续就逐渐咁样扩用覆盖多数嘅新开通线路，公布票价为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以结合市场因素，喺限价范围内自主调整折扣票价。今次国庆高铁加价成为热搜，这个就表明当前部分乘客仍然对票价浮动规则不熟悉，平台折扣提示还不够醒目。对于这件事，铁路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购票页面的展示，清晰标注原价、折扣比例和浮动规则，使票价变动公开透明，以免被误解。
7: 顺德公谈世界，
9: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1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2: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3: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28号嘅顺时新闻，嚟睇详细内容。昨日正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江苏女排3-0力克上海女排，以全胜战绩登顶，获得冠军。上海队收获亚军，山东队战胜浙江队，获得季军。这场是一场技术与意志的双重较量，苏沪两队本来就势均力敌，决赛一经交手就火花四溅。首局江苏队迅速进入状态，以25-18先声夺人。第二局开局，江苏一度4-0领先，上海队随即调整节奏，稳住一传，凭借着顽强防守和高质量反击，将比分追平。此后双方你来我往，局内七度战平，每一分都打得胶着。关键时刻，江苏队在线路变化和拦网控制上更胜一筹，以25-22再下一城。第三局更是将比赛推向高潮，两队比分长时间咬住，攻防转换行云流水，观众情绪随之起伏，一路战至25-25，全场呐喊声几乎掀翻场馆的顶棚。最终江苏队顶住压力，以27-25拿下了关键局，总比分3-0完胜上海，企上了最高领奖台。江苏队教练施海荣：
1: 确实，不管是从观众还是从吃啊住啊都非常好，就是说包括美食啊都非常好。因为这个馆的话应该说是属于标准的，而且是应该说规格比较高的一种比赛场馆。
0: 作为国内女子排球年度最高水平赛事之一，本届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4支劲旅参赛，涵盖广东、上海、山东、天津、辽宁、福建、江苏、浙江、四川、北京、云南、河南、河北、江西，赛事历时多日，共进行44场高水平对决。顺德融汇王顺荣、侯杰、黄锦麟的报道。9月25号晚，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活动在伦教乌州水闸市集启动，顺德融汇草根综艺穿花大舞台首次亮相，现场用音乐演出、有奖互动、烟花秀与夜市经济于一体，为顺德文旅再添亮色。现场活动主办方为寻味顺德、逍遥游、顺德穿花、小师妹、航拍顺德五位文旅账号达人颁发伦教乌州市集文旅品牌推介官证书，为哈尔滨烧烤、好好先生、73道烧烤、叮当茶档、来财茶档五家商户颁发乌州夜市首批优质认证商户荣誉证书。与此同时，乌州夜市管理中心与顺德融汇达成空间运营合作并授牌，未来双方将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携手把乌州夜市打造为顺德乡村夜间文旅的示范样本。顺德融汇将发挥全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赋能本地文旅空间高质量发展，把热闹人气转化为可持续可沉淀的文旅价值。启动仪式后，顺德融汇全新自制草根综艺穿花大舞台首期开锣，顺德穿花团与市民游客热闹互动，爆笑全场。 J-Fly 乐队三场连演，经典粤语金曲接连唱响，压轴曲目《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等引发大合唱，《飞花令》《旧姜你就唱》《汉图猜成语》等有奖游戏穿插期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活动在伦教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指导下，由乌州夜市管理中心主办，佛山顺德融汇有限公司策划执行，共举办五场，中秋两场，国庆三场。国庆场为10月1日至3日，每晚8点正式开始。顺德融汇员袁祖文、梁浩忠的报道。9月26日，国民珠宝品牌六福珠宝联合唐宫文创旗下三大国风 IP 唐宫夜宴、洛神水库、龙门金刚联盟首展其新品发布会在顺德万象汇启幕，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 活动当日，两位与 IP 文化深度同源的嘉宾莅临，演员万鹏现身引发关注。活动现场佩戴唐宫夜宴系列首饰，还原大唐盛世的人民风华，深度诠释了唐宫美学的精神内核。水下舞蹈艺术家何浩浩惊喜亮相，两位嘉宾与到场观众互动，分享各自对东方美学的理解。模特们身着中式华服，佩戴联名系列珠宝，优雅登场，移步流转间完美演绎珠宝的璀璨灵动与国风美学的典雅大气。发布会活动结束后，六福集团执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黄兰诗与万鹏、何浩浩分别化身唐宫夜宴、洛神水库、龙门金刚三大 IP 代表走进直播间，与线上观众实时分享及在线送出惊喜好礼。演员万鹏，
2: 他们把北京融合在了一起，交汇在了一起，然后给我了一个很震撼、很惊喜的感觉。是的，我来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等刚这个工作结束了之后，我准备去尝试，好像有鱼生、桑拿鸡，对对对对，我都想去尝试一下。
0: 本次盛事以 IP 共生、文化共融、美学共创的形式，解锁中式珠宝的全新表达，亦为六福珠宝35周年品牌华章镌刻落浓墨重彩的文化注脚。顺德融媒赵鹏、赵日光报道。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0: 星期三。北京时间19:30。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

0: 3号晚上8点在邻界污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名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中秋连住国庆，双节交接。如果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玩得不够尽兴，国庆假期就不要再讲乜嘢，不知去边啊，又冇咩好玩啊咁样啦。约上屋企人，叫上好朋友嚟乌州市集啦。10月1号至3号，每晚8点，2026乌州美好音乐生活派在顺德邻界乌州市集开启。顺德玉梅、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噶。川花大舞台是顺德玉梅自制的直播综艺，主打真草根真敢玩，川花团上阵，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怼回你转头，反正有些专门负责搞笑，有些专门负责送礼的。现场特别之处在于各位川花是没有剧本、没有距离，即兴表演、互动整蛊，还有有奖问答添。总之来到现场的各位，你不单止是观众，你还是嘉宾啊，你可以叫好，又可以随时登台露翻两手嘅。现场仲有乐队拉阔、猜歌名、接歌词、玩游戏、有奖互动、限时烟花 show、吹江风、食宵夜、听音乐，节日氛围拉满啊！至于点样参与，直接过嚟现场就得啦，无需预约噶。想攞奖品，你就要大胆举手啦，参与现场互动，你出声，我哋啊送礼，手快有，手慢冇噶。总之节目特别丰富，想象一下举国欢庆之际，夜幕降临，烟花绽放，同屋企人好朋友一起吹住江风品美食，这个先是我们的节日啊。导航搜索乌州市集或者乌州水集夜市，周边有停车位的，当然优先建议绿色出行，可乘公交或者骑行前往都可以的。期待在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现场与你相约。
6: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8: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你有冇呢种感觉啊？每日忙工作、忙生活、忙各种嘅家头细务，照镜嘅时候，发现自己哇，面色暗沉，眼里无光。你有几耐冇好好咁宠爱过自己啦？有时想饮翻两杯放松下，喺出边买嗰啲果酒咧，甜到流。配料表望望，哇，全部都系香精色素。唉，不如真系自己浸啦。但系点浸呢？秋天到啦，屋企嘅石榴堆住食唔完，就可以将佢变成一壶属于自己嘅红宝石果酒。嗱，我哋揀石榴啦，剥石榴啦，一层果一层冰糖咁样慢慢装罐，就会令到时间慢落嚟，慢慢等待。呢个系俾自己嘅仪式感。打开罐嗰一刻，酒体红粉飞飞，赏心悦目，真系睇下咧都开心。第二个系微醺，30度红泥米酒浸出嚟嘅果肉水分自然稀释，入口柔和清甜，唔坑喉咙。一杯饮落去，微微发热，轻轻放松，系嗰种舒服得啱啱好嘅状态。第三个是气息，石榴富含花青素和多酚，抗氧化能力在水果里面数一数二的。用纯粮米酒浸泡，适量整翻一两杯，暖身暖心，饮出红润好气息。第四，价钱真是靓了，红泥30度 2.5 升装5斤的，原价是72元，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装10斤的呢，原价138元，优惠价只要116元。十斤装是阔口罐，浸一罐可以饮好耐㗎啦。出面116元，我可以饮到两三杯果酒，但喺屋企呢就可以饮成年，计落嚟真係抵玩好多。而且依家秋天啊，正正係石榴最红最甜最平嘅季节。应季水果浸应季酒，风味就最好啦，成本亦都最低。两大假期啊，屋企入面嘅石榴多到食唔晒嘅，与其等到坏晒，不如将佢浸走啊。依家浸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饮啦。咁点解一定要用红泥浸泡酒嚟浸呢？首先，中华老字号，基酒正宗。第二，度数专业，30度呢就适配水分多嘅石榴，浸一个月就可以饮啦，清甜爽口。如果想更加醇厚呢，就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深。仲有价格非常实在，只有我哋顺心伴粉丝先可以拥有呢一个机制，直接五字开头。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红泥浸泡酒啦。红泥30度 2.5 升装5斤嘅，原价72元，而家我哋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59元，而5升装10斤嘅阔口樽装嘅，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揀好啲石榴，剥好啲石榴籽，装罐倒酒，密封等待，6步就搞掂啦。一壶属于你嘅时令果酒，等待一个月就饮得啦。呢、这个秋天浸翻壶红粉飞飞嘅石榴酒，热己微醺，好气息，仲唔贵添。微信即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泥浸泡酒就等你攞低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同满足啦。
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3: FM90.1 真系得 ，FM90.1 分。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

0: 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啊，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够钟收工，预先。
1: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0: 有人找你要转账。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
5: 干了，十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了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是吗？那些喜怒哀乐都是我现在美好的回忆，虽然爱是你给的，也是你拿走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and go help.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六点正。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土，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你！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今日早晨有奇妙人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和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奇妙人生继续会跟各位叔叔阿姨讲一些时下比较 hit 爆的这个话题的。应该各位叔叔阿姨呢，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应该都不陌生的。大家最近应该都在那些咩社交媒体嗰度啊，见到尤其是因为有好多啲 artist 啊、明星啊，又会争相咁样去模仿啦、咁样。所以呢，即係各位叔叔阿姨而家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PP 呢，就係佛山 Plus 嘅。咁然之后呢，入到嚟我哋呢一个嘅花生专区呢，正在直播緊 FM90.1 嘅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啊，好简单嘅啫。相信大家最近呢都有出去外面跳下广场舞啊、耍太极啊咁样啦、你估会唔会呢咁啱你身边啲阿叔啊、阿姨啊、有做过呢个动作，又俾八卦嘅你影低过嘅呢咁样啊，可以呢就发过嚟俾我哋欣赏下嘅。咁至于系一个咩动作呢，就是、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啦。

0: 即係排名不分先后啦，我睇到过嘅包括啊，我比较鍾意领之优山啦，咩苏醒啊，张远啊，阿亮哥啊，然之后呢就即係最近呢有出电影又上映緊啦，阿反正师啊咁样啦，即係等等，再加埋有两公婆嘅咩啊杜海涛啊，同埋啊嗰、那个佢老婆叫咩名啊阿陈梦辰啊，反正有好多好多明星都不约而同咁样呢就去模仿一个动作嘅。
1: 嗯。
0: 嗰、那个动作做得好睇嘅话呢係真係几好睇㗎喎。
1: 嗯。
0: 但做得样衰嘅话呢又確实呢几夺下嘅。係啦。即係佢夺嘅程度呢
1: 係。
0: 就同佢嗰个原本嘅嗰、那个原本嘅嗰个视频嘅朋友呢係、有得揮嘅。係啦。嗱就係咩呢就係、呢个闪身步。
1: 闪身步
0: 系啊，闪身步，
1: 闪身步
0: 系啦，吓、呢、这个名词咧，吓、系第一次喺我哋呢个节目里面出现啦，吓、
1: 另外一个节目讲好耐噶啦，
0: 仲有咩浪子踢球，
1: 吓、
0: 再加埋有另外一个老师又会教呢、这个棕熊哆嗦舞，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动作，就真系红遍咗成个社交媒体咁样嘅。咁啊，讲翻个闪身步先啦，吓、呢个闪身步咧就系、嚟自一位老师咧、就教授呢个安徽花鼓灯舞蹈嘅一个教学视频嚟嘅，即系分解动作咧。佢讲晒就
1: 系冇错，而且咧嗰位舞蹈老师咧，佢喺行业里面咧系非常之即系有资历啦，同埋系好受到大家嘅。追捧嘅
0: 系啊，推崇嘅咁样，
1: 而家
0: 身居要位咁样啦，咁、就即系讲翻，应该系啲考古视频嚟嘅，因为大家都见到画质麻麻地。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啦，咁于是即系个动作好得意啦，主要系佢表情够得意啫，我觉得动作都比较华丽噶啦，咁样就引嚟大量嘅网友咧就跟风模仿啊，去拍摄啊，等等咁样啦，咁但系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即系我睇你又冇试过噶，
1: 冇啊，
0: 系啊，我睇完之后咧，我有尝试过，系几难噶，你咪话、你要做得靓仔嘅话，
1: 系
0: 真系几难嘅，同埋咧嗰下发力嗰下位咧，你系好难，即系好难捕捉到嗰下嗰、下由静到动嘅嗰、下连续嘅动作嘅协调性，
1: 即系同埋究竟系。用乜嘢嚟带动边一个部分嘅身体啊？咁样其实应该都系好有讲究嘅。我睇咗佢个动作之后，
0: 反正咧就即系我自己啦，我自己系咁样试过下，因为即系你知啦，我哋嘅办公区域里面有块镜啊嘛，咁啊系咁样都试过下嘅，
1: 系
0: 即好似知其然而不知所其然咁样嘅，系、啦，咁即系反正就似是而非咁样啦，无独有偶，讲紧咧。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嗰边，咁啱近日咧就发咗个铺文，
1: 系
0: 即系发咗个推文咧就提醒，佢话最近呢几日咧，
1: 系
0: 好多地方医院嗰啲骨科啊，运动医学科咧，
1: 系
0: 就有好多年轻嘅患者咧就过嚟咧就睇医生咁样嘅，佢哋点解会出事咧？就系、跟风练呢个闪身步，就整亲嘅。但问题是你要知道那个闪身步呢它只是普通一个动作来一分左右两边的嘛。
1: 对。
0: 咁你断估都唔会话伤得好紧要啫，就算系伤都好。
1: 即感觉上系一个叫做快速移动啦。
0: 系啦。系啊。即好有型咁样啦。
1: 系。
0: 反正嗰啲患者喺冇遭遇过激烈嘅碰撞，冇跌亲，冇棘亲，冇撞亲，只系原地扭下个身啊，然之后咧，因为佢嘅重心系会有一个好快速嘅移动咁样噶嘛。跟住练得多之后咧。佢哋嘅膝头哥咧，就会发软、肿胀，系、啦，咁就于是过嚟睇医生，一查，拉嘢啦，十字韧带拉伤，甚至乎部分撕裂。
1: Oh no！
0: 好大镬噶呢样嘢，因为我有发言权啊，大家都清楚我膝头哥麻麻地嘅，咁反正就我啲半月板啊，嗰啲都比较大损伤噶啦，膝关节嗰啲十字韧带啊。是连接大髀骨和小腿骨的那个核心安全带来的。其实就是稳定的关节。
1: 是。
0: 它要限制，因为大佬你那只脚啊，大即是小腿啊，那个转动是有幅度的嘛。你个限制你个幅度其实就是那个十字韧带去做的一件事来的啦。它的质地比较坚韧，但是几乎是没有治愈能力的。是好大件事。
1: 是啊，所以伤了就是伤了的啦。
0: 是啊。
1: 是啊。
0: 那么医院就解释啦。你嗰个神身波睇上好似好鞋脆咁样，但其实系嗰啲专业嘅舞者，
1: 冇错，

0: 长年训练嘅基本功嚟嘅。
1: 系啊，好明显啊，即系就算系即系你睇嗰个老师嘅示范啦，佢都系你一睇就系专业舞者。
0: 冇错啊，即系佢个动作啊，即系做得好舒展嘅，
1: 系好干脆利落嘅。
0: 冇错啦，
1: 虽然佢面无表情，亦都有个肚腩。
0: 你不如讲埋佢同绝顶聪明添，系啦咁样，呢个唔系重点。反正即系你起码都要长年系练惯舞嘅，最起码你长年咧起翻有翻下咁上下运动底子先得。
1: 系，同埋真系唔可以话单凭即系喺网上面睇嗰啲视频咧，我哋就系见到有一个动作就模仿嘛。但系实际上即系你点样拆解呢个动作啊？你嘅发力点啊？你嘅重心转移系点样转法啊？如果你系冇呢个技巧唔知嘅话咧，系真系好容易自己练伤嘅。
0: 冇错，佢单呢个动作讲紧都可能系。需要用到佢肚腩嘅核心肌群啦，
1: 对啊，
0: 虽然佢只系有肚腩啦，但系都有核心肌群啦，
1: 系冇错，
0: 佢有臀大肌啦，大髀嘅肌群啊，控制自己嘅身体点样向左弹向右弹咁样，佢整体嘅重心点样可以平稳咁样，即系平移过去，
1: 系，
0: 然之后喺呢个过程入边，你嘅膝关节点样可以受力均匀，系可以控制到佢嗰个扭转急扭转嘅咁样，
1: 对，
0: 你普通街坊你话见到哇好得意啊。哇！好多 artist 喺度搞緊，我又要搞咁樣啦。為咗博流量，你跟風去復刻嘅話咧，係只係復刻到個動作嘅表象啫。就比如話佢，我自己逐精逐精去拆解一下佢個動作咧。其實佢嗰兩隻腳唔係縱死喺個地下嗰度嘅。如果你縱死喺個地下嗰度嘅話咧，其實你所有嘅嗰種橫移嗰隻力啊，
1: 係
0: 全部都係你嘅膝頭哥受嘅。即係點解你話個膝頭哥個傷勢會咁嚴重咧？你猛然之間你上半身咁樣向前啫，即係向左邊一彈咁樣，你嘅重心瞬間一偏移嘅話咧，其實嗰個膝頭哥嗰個位咧，係叫做一个比较大角度嘅一个扭转嚟噶，咁其实系几辛苦下嘅。即系如果啊，你平时冇点样练脚嘅，
1: 系
0: 你个膝部嘅嗰个肌肉啊，码得唔够实嘅话咧，就好容易即系一瞬间嘅嗰种剪切力咧，就会撕裂到你嘅韧带噶啦。咁跟住咧，仲有一样嘢，我哋成日都话病向浅中医，但系老老实实啲膝头哥嗰啲位置啊。有啲痛啊，成嘅嗰啲，可能第一个反应，大家脚部上面有伤患咧，你第一个反应就咬柴啫。
1: 啊，
0: 系啊，我冰即系以前就话我捽下药酒就冇事啊，当然而家话俾你听，即系啱啱受伤你唔好捽药酒啦。
1: 冇错。
0: 而家有啲人咧 grand 啲，我就啊，啱啱开始嗰日我冰敷啊，我好听话嘅咩？好多人唔了解个风险咧，将嗰啲咩膝头哥痛啊、脚痛啊，就以为普通咬柴啊、贴下药膏啊，捽下佢又冇事啊。然之后咧又夹硬又继续去行路，又话我抌松下只脚啊，咁样咧就反而会加重咗嗰个伤情嘅进展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度，首先要提醒翻大家呢一个，即系你如果真系要练咧，你都系练嗰个楞字之招啦。那个楞字之招嗰个好睇
1: 系嘛？
0: 系易好多，我觉得。即系纯粹嗱 ，lunge T 超你要做得好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都系锻炼翻你单脚企咧，都练一练下你嘅嗰个小腿嘅嗰个肌肉噶。
1: 都啱。
0: 系，即系最起码佢唔会有一个咩重心偏移啊咁样嘅情况啊嘛。嗱，如果你真系呢一排啊练嗰个闪身步搞到自己膝头哥痛嘅话咧，你要怀疑自己有冇即系十字韧带嘅损伤啦。
1: 系啦。
0: 一旦如果系真系十字韧带损伤嘅话咧。有几样嘢千祈唔好做嘅，因为嗱，首先第一样嘢就真系唔好咩热敷啊，唔好夹硬捽咩啊，我捽
1: 咩活血化瘀啊，
0: 系类似呢啲啊，咁啊贴嗰啲咩膏药，千祈唔好做呢啲咁嘅嘢。你韧带撕裂之后，佢内部系会出血嘅，点解会肿？佢就水肿啦嘛，
1: 系
0: 吓咁，然之后你再热敷佢啊，捽佢啊，再涂嗰啲咩活血嘅膏药咧，
1: 系
0: 会加速局部血液循环嘅，咁就会加重佢关节入边嗰个出血嘅情况，
1: 更肿，
0: 加剧翻个韧带嘅松弛，令到轻微嘅撕裂会变成完全撕。
1: Oh, no.
0: 一旦完全撕裂，你就大镬噶啦，
1: 照顾佢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如果一旦发觉自己真系练嗰啲咁嘅奇呢动作，搞到自己膝头哥痛嘅话咧，
1: 系
0: 48个钟头之内系严禁一切活血操作嘅，
1: 明白？
0: 最多都系冰敷嘅啫，真系老老实实啦。咁好多人讲就诶、是啊，就好似啱先我所讲啊，我抌松佢，
1: 系啦，
0: 我多啲喐动就冇事噶啦，喐翻顺条筋佢咁样。呢句说话对于韧带损伤系致命性嘅打击嚟嘅。嗱，韧带撕裂之后咧，关节系冇咗稳定性噶啦，佢冇嗰条韧带码住你嗰个关节嘅扭转啊。 如果你強行再喐啊，咩屈膝啊、拉伸啊咁樣咧，係會持續磨蝕半月板同埋關節嘅軟骨嘅，咁就會誘發咧滑膜炎啊、軟骨損傷啊。後續嘅時間，你如果磨到最後啊，佢哋之間即係嗰個菠蘿蓋之間嗰啲軟骨組織冇曬嘅話，你就骨磨骨㗎啦。
1: 係。
0: 咁就超痛，同埋真係以後即係手尾好長嘅呢樣嘢。咁跟住咧，如果係十字韌帶損傷嘅初期咧，你可能頭一晚啦，你真係覺得痛，你可能停咗。你頭一晚之後，嗰個疼痛感係會明顯緩解嘅。咁好多人就會覺得話：，冇事啦，可能尋日練得急得滯嘅啫，可能唞多兩日就冇事㗎啦咁樣。但係我再次強調翻，就嗰個韌帶咧係唔會自己愈合嘅。只是進入了一個穩定損傷的狀態，後期會反覆呢，大家就會發覺自己的膝頭哥冇力了，就好像我現在這樣，我有時候即我踢完球打完球，即是去到第二天這樣計的話呢，我行樓梯咁啱，所有嘅重量壓落去我右邊嘅膝頭哥嗰度，我就腳軟㗎啦。我係支撐唔到成個身嘅一個重量咁樣嘅，即係咁，反正就係等到你頻繁覺得唔舒服嘅時候，你其實已經係合並咗包括咩半月板磨損啊、軟骨磨損啊等等咧，錯過咗最佳嘅治療時機，咁樣就得不償失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雖然而家網上面好 hit，大家都爭相去模仿，但係一定要量力而為，同埋要了解一下呢一個動作嘅一個具體嘅細則，再去模仿啊。

0: 生活无限健康，
1: 每日早晨
0: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1: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继续有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而家啱用嘅食材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绍下呢一款药材啦，就系、是、石盒啦。石盒咧属于兰科植物，根据药典记载啊，系有好多个品种噶，包括咗有金钗石盒啦、古锤石盒、流苏石盒、铁皮石盒以及系霍山石盒嘅。咁其中咧，铁皮石盒啊，因为佢嘅石盒多糖含量高，胶质饱满，乃系我哋日常养生嘅常用品种嚟噶。咁铁皮石盒咧都有好多种叫法噶，有人叫佢做黑节草啦，有人叫佢做云南铁皮啦。干制品呢有叫做铁皮蜂豆或者是耳环石盒的，亦都是我们的前辈口中相传的养阴仙草来的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当中介绍，铁皮石盒呢是拿兰科植物铁皮石盒的干燥茎去入药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采收，整走啲杂质，剪走部分嘅须根，跟住一边加热，一边将佢扭成系螺旋形或者系蛋黄咁嘅形状，烘干佢，又或者咧可以切成段，干燥或者低温烘干。前者即系扭成螺旋形嘅话咧，习惯叫佢做铁皮蜂豆或者系耳环石盒嘅。咁后者切成一段段咧，习惯叫佢做铁皮石盒噶。铁皮石盒性味甘微寒，归胃肾经。功效咧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津伤、口干烦渴、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而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筋骨痿软咧都有疗效噶噃。咁讲翻咧，铁皮石盒入胃经咧就可以滋养胃阴、清胃入边嘅虚热，可以改善大家咧口干烦渴、食少胃胀、胃管隐痛等等嘅不适嘅。而入肾经咧，就可以滋补肾阴、强筋健骨，缓解腰膝酸软啊、夜间盗汗啊、骨蒸劳热等等中老年常见嘅阴虚表现。同时间咧，铁皮石盒啊，仲可以清润肺气，对肺气久虚、咽干咳嗽、用声过度咧，亦都有调理嘅作用噶噃。再加埋现代研究显示，铁皮石盒咧主要含有石盒多糖啊、石盒碱啊、总氨基酸等等嘅活性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抗疲劳、调节血糖、护肝利胆、润滑关节、滋养肌肤等等一系列嘅作用啊。对于放化疗之后挨夜以及系烟酒过度嘅人群咧，都有一定嘅调补效果噶噃。咁我哋用铁皮石盒日常养生应该点样用佢呢？嗱，推荐嘅用量啊，新鲜嘅铁皮石盒咧，每日推荐你用15到30克。咁如果系干身嘅铁皮石盒咧，日常养生每日用佢6到12克就 OK 噶啦。常见嘅食法方面咧，首先你可以直接攞啲新鲜嘅铁皮石盒5克，直接嚼佢，早晚食用就 OK 噶啦。又或者咧，亦都可以攞啲干身嘅铁皮石盒6到12克，切成一块块薄片，再搭配埋枸杞，放落水煲入边，等啲水煲滚之后咧，文火煲佢30分钟以上，跟住可以代茶饮啦。嗱，饮完啲水之后咧，顺手又可以将啲石盒嚼埋佢噶噃。咁当然啦，攞啲石盒过嚟搭配食材去煲汤或者系煲粥咧，亦都系家庭养生最常用嘅方式嚟嘅。不过要注意啦，石盒虽然对我哋人体有益，都有禁忌同埋注意事项噶。首先，脾胃虚寒、大便经常屙啡啡嘅人群咧，就唔适宜直接生食嗰啲鲜石盒嘅。建议大家要搭配生姜啊、红枣啊等等嘅温性食材一齐去煮佢噃。另外，虚而无火嘅街坊咧，就忌用。

用石盒啦，仲有古书记载啊，石盒咧户型水石巴豆胃姜蚕雷丸，咁如果要搭配其他药材用嘅话咧，需要遵医嘱噶。日常食用方面咧，石盒就唔可以过量噶，需要根据自己嘅体质辨证选用噃。好啦，讲咗咁多石盒嘅功效同埋注意事项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煲翻啖石盒玉竹乌鸡汤嚟饮下啦。材料方面，要准备干身嘅铁皮石盒5克、玉竹15克、乌鸡半只、去核嘅红枣6粒、生姜2片。整法方面，首先将啲乌鸡斩件，然之后咧冻水落镬加姜片，大火煲滚之后，啤走啲浮沫佢，再将啲乌鸡肉咧捞出嚟，用温水洗干净，跟住将所有嘅食材一齐摆喺个砂锅入边，加清水，大火煲滚之后咧，转细火慢慢炖佢50分钟。淋上台之前咧，加少少盐调味，咁就饮得啦。呢一款石盒玉竹乌鸡汤，功效滋阴补虚，适合长期挨夜、经常口干眼干嘅上班一族，以及皮肤干燥啊、虚不受补嘅中老年人去饮用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咧，可以落街市同埋药材铺备材料，今晚煲翻啖汤水润一润咧。

0: 沙漏。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够钟收工，热线。
5: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4: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有冇人同我一样去饮早茶，一定要点虾饺皇嘅呢？不过出去饮茶，等位一等就一两个钟，好唔容易坐低，哇！一笼虾饺30-40元，就唔舍得放开食噶啦。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顺心伴，梗系帮紧你，帮到你啦！广东几乎每家酒楼都卖爆嘅虾饺，你喺屋企就可以同款复刻，实现虾

0: 仲有啊，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德德，七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十道传统工艺，研习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茶楼品质直接带翻屋企，而且整起身特别方便。唔使解冻啊！打开包装，直接上镬蒸8分钟，水滚之后，将虾饺放喺蒸笼入边，加盖隔水蒸7-8分钟都 OK。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茶楼现蒸品质。茶楼一笼虾饺要30-40元，一只就要8元以上啦。咁你喺屋企轻轻松松可以实现唔使等位、唔使出门口，更加唔使心赤你嘅荷包。因为点解呢？今日49.95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细路仔中意食，老人家中意食，齐齐整整喺屋企就可以探早茶品质。顺心伴精选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手工包制，配料表干净，冇多余添加，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贵赠。如果你出去饮茶，5包虾饺嘅量咧，大概要200-300元，但系今日49.95元5包装。一个套组带翻屋企，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顺心伴之后，主页面有 FM90.1 优选高，点入嚟呢个板块就可以揾到啦。鍾意食虾饺王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5包啊！在屋企就可以实现广式茶楼自由。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 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早上7:30到9:00在我们 FM90.1 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是卡图。我们每期节目都会邀请不同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公营事单位的领导来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接受市民对他们工作的监督。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对上线单位的日常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在节目期间拨打0757-8339-8339。重复一次电话号码0757-8339-83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嘅。咁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接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节目之后咧，对于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今期节目系第834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分别有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恩文。城市道路建设管理股副股长温景波，基建管理股股长于波，道路客运管理股副股长陈俊，货运股股长梁恒星，养护管理股副股长谢泽浩，轨道发展股股长刘伟亮，佛山市 TC 公司顺德分公司运营规划部经理梁焕登。欢迎晒咁多位。同时都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对顺德嘅交通建设啦，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和驾驶员培训、机动车维修等等这些话题，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直接打电话上来 0757-8339-8339， 直接和我们直播室的咁多位嘉宾进行互动。同时都欢迎大家以文字的方式和我们取得互动，包括就是下载佛山嘉里的 APP， 同埋透过视频号图哥帮忙，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将你的意见和建议发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的。咁喺听大家电话之前，我哋都先嚟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啊。
2: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3: 上期上线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杏坛镇人民政府。市民网友主要咨询杏坛镇嘅城市建设同管理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随后回复了市民的咨询，我们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了回访。伍先生反映，新中大桥附近有电镀厂、科技路有染布厂、

0: 昌滘工業區有塑料廠排放廢氣，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上線單位回覆，新涌大橋附近的電導廠、科技路的漂染廠異味主要來源於漂染工業區。區鎮的生態環境部門已經督促企業整改，目前厭氧池的工藝改造一期已經完工並且投入運行，二期改造工程正在加緊規劃推進。園區裏面有19家的漂染企業對108台定型機及其治理設施安裝了全過程的在線監控，暫未發現超標排放或者是偷排廢氣的情況。後續生態所將引導污水處理廠持續提升污染整治技術，執法人員亦都不定期進行巡查監督，及時處理臭氣異常的問題。關於昌滘工業區塑料廠廢氣擾民的問題，截至目前已經關停了四家環保手續不完善的廢舊塑料廠，並對一家塑料廠立案查處。對於環保手續齊全的塑料加工企業，要求他們提升廢氣收集處理效率。伍先生說，這幾天沒有聞到異味，但是他會持續關注。
1: 公司是說安裝監測器，跟住具體措施他沒有明講了。
2: 咁如果咁样嘅话，你对佢嗰个答复即系有啲咩认为要做得更加好嘅？
1: 这个我觉得要睇我平时个居住情况咯。如果嗰系有闻到嘅话，继续反映咯。
2: 呢几日有冇闻到？
1: 呢几日暂时冇。
0: 刘先生反映，杏坛旧市场出入口垃圾桶长期残留污糟水，并且冇进行清洁消毒，卫生情况差。上线单位回复，针对垃圾桶长期残留污糟水，积水滋生蚊虫、散发异味的问题，已经督促保洁单位处置，并且将压实保洁单位的责任，防止问题反弹。刘生讲，佢呢几日观察情况并冇改善，
3: 冇见有变化过。咁佢就话跟进，跟住会马上安排人去进行咩消杀啦、清洁啦，又处理呢个问题咯。
2: 你呢两日去观察个效果点样啊？
3: 冇变过啊，一啲都原封不动，冇人处理。
2: 咁你希望佢哋点啊？
3: 咁咪就系要处理啊嘛。
0: 好啦，呢一次嘅民生回音就到呢一度。今日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交通运输局，敬请留意。
4: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系啦，咁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噶，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咧就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啦，咁啊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进行互动噶。嗱，咁啊借住上线嘅机会咧，我哋亦都首先希望向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恩文陈局长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咁啊今年以嚟咧，我哋全区吓咁啊交通建设嘅一个重点项目咧系。已经取得咗边一啲嘅成效咧，相信我哋市民咧都好希望咧可以了解到噶。咁另外咧喺八千万工程啦，以及喺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嘅背景底下咧，我哋顺德嘅交通路网接住落嚟，仲有边一啲嘅布局同埋谋划咧？我哋有请陈局长同我哋介绍。
6: 好嘅，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啊！咁今年以嚟咧，顺德交通建设咧就一直都紧扣我哋民生嘅需求咧，抢揸大湾区发展嘅一个机遇啊！整体咧呈现。提速提质全面推进一个良好的态势。目前呢全区的交通逐建项目呢有40个。新开的项目亦都有30个。咁重点的成效呢就我哋认为呢就体现在三个方面嘅。咁第一方面呢是重大交通项目呢就进一步加快咁推进。我哋连接深圳的一个中山东部和环高速北延线项目呢到目前为止呢都已经接近一半的完工。咁港口路一期工程呢亦都将会完工。金沙隧道、潭修隧道、新逢沙大道二期、龙舟路港口路节点以及龙威路口、龙峰路口的立交的改造呢，这些重大的交通项目呢正在有序地推进緊。咁我哋相信呢随着这些工程的陆续咁样建成呢，以轮桂路港口路为南北动脉，以龙舟路、南角路、三陆路为东西走廊的一个全区性的一个骨干路网体系呢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的。 咁第二方面呢，就喺治岛补通方面啊，我哋嘅建设成效亦都得到一定嘅彰显。咁今年以嚟呢，我哋已经顺利打通咗三条嘅短途路。另外有一条呢都计划喺今年年底前能够通车。我哋相信啊，通过呢啲短途路嘅打通呢，将会逐步咁解决我哋群众绕路出行一个烦恼。咁城市嘅路网嘅循环呢，将会更加嘅顺畅。同时呢，我哋亦都加快推进新一轮嘅交通拥堵点嘅综合治理。我哋力争喺今年年底啊，能够完成八个拥堵接点嘅治理。咁另外大家反映比较集中亦都比较关注嘅拉链路问题啦，违弊挡道嘅问题啦，甚至喺我哋违弊咗之后拖延工期等等呢啲问题呢，我哋都积极咁采取一啲系合并施工精准违弊，加强巡查监管同埋严格執法呢啲硬嘅招数。我希望我哋能够进一步全面咁去规范我哋嘅占路开发嘅管理，做到最小限度嘅开发，尽量扩大我哋通行嘅空间，尽最大努力呢将对市民嘅影响呢降低到最低。咁第三方面呢系道路管养，亦都喺个稳步推进緊。咁今年以嚟呢，我哋已经全面完成咗路面嘅病害嘅修复呢，已经有 1.8 万平方米嘅啦。咁亦都同步启动咗呢就782公里嘅农村公路路况嘅一个自动化检测。同时亦都喺个常态化咁开展路域嘅巡查整治。此外呢，我哋亦都加快推进近五个破烂路呢、这个龙门整治嘅修复工程。目前呢已经有一个完工嘅啦。咁两个呢预计今年年底之前都能够完工。此外呢，我哋亦都持续咁完善万能系统嘅建设。有两条非机动嘅车嘅一个专用道呢，预计今年年底之前亦都能够完工。咁届时呢将会更加会增强我哋道路通行嘅安全性。咁刚才主持人呢亦都啱啱问到啦，我哋接下嚟顺德交通路网仲有边啲布局同埋谋划呢？简单嚟讲呢，就我哋将会继续围绕外联内畅、融合高效、绿色智慧、安全人性呢、这个总嘅目标希望使到我哋市民出行嘅道路更加便捷、更加安心。咁所以呢，我哋接下嚟呢会重点做好三件事嘅。咁第一件事呢，就係要完善我哋嘅立体交通网络，使到我哋对外联通嘅通道呢就更加快捷。咁我哋呢将会重点咁强化同广州、深圳呢两个一线嘅核心城市嘅一个互联互通，持续咁完善跨区嘅快速通道，包括与广州番禺啦、南沙啦，实现一个路网嘅一个无缝嘅一个衔接。同时呢，我哋会依托我哋嘅水运港口嘅一个优势，深化与南沙港区嘅一个联运协作。咁我哋同时亦都会加快全面推动我哋嘅中新东部黄环高速北延线呢、这个直达深中通道呢、这个关键战略通道嘅建设啦。同时亦都会深化我哋莲花山通道西延线、佛中高速等等呢重大项目嘅前期研究。我哋总嘅希望呢，就係通过轨道、高速、快速路、多网嘅融合，为我哋成个区域嘅产业协同、要素嘅流通同埋城市升级提供一个坚实嘅交通嘅支撑。咁接下嚟我哋第二件事呢，係要进一步深化我哋道路嘅拥堵一个治理，希望使到我哋群众嘅出行呢更加嘅顺畅嘅。咁我哋将会滚动推动呢个三六路华阳路南接点一个交通拥堵点嘅微改造啦，亦都会建立一个拥堵治理嘅一个动态嘅一个储备库嘅，咁持续咧改善我哋区域交通一个承载力。同时咧，我哋咧会重点攻坚一啲断头路嘅一啲连通工程，统筹推进两方面嘅，一个就系跨区域嘅一个主动脉，另一个方面就系我哋镇街嘅微循环。一啲項目嘅，咁例如咧，我哋而家亦都喺個推進緊我哋鄰郊試辦村改片溪嘅道路工程啦，亦都係一個斷頭路嘅。咁我希望咧，使到我哋嘅路網能夠進一步咁樣完善能夠個成個通行嘅效率得到有進一步嘅提升。咁我哋接下嚟第三件事咧，我哋亦都會進一步加快呢個道路嘅體質換新希望使到大家腳下嘅道路咧更加舒心嘅。咁我哋会精细化咁推进道路嘅隐患治理啦，亦都会持续咁推进破烂路嘅治理，以及个飞机

0: 动车道的建设，特别是要完善一些细节的衔接，全面打造一个全年友好，即是对我们老百姓从小朋友从老人家都很友好的一个慢行一个环境。同时呢，我们会全面地去强化这个占道开发的管理的，全面一个实施是叫市场的事前的许可啦，事中的监管和事后的分析的一个全链条的闭环的监管。总的来讲，都希望尽最大努力使到我们的道路呢就更加平静更加安全。多谢主持人。
1: OK， 多谢晒陈局长同我哋介绍吓。咁道路交通嘅一个畅通啦，同我哋每一位嘅市民咧，佢嘅生活咧，亦都系息息相关嘅。大家有啲点样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借住今日嘅时间吓，咁啊，向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咁啊，另外咧，亦都欢迎大家以网络嘅方式啦，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啦，同埋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啦，咁啊，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都发俾我哋。好啦，开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9。
3: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901交通消息。
1: 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的交通路况，提醒你收到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有施工现时是布慢的。另外收到轮桂路安利特大桥往轮教方向现时有排队。转过来望望龙舟路，收到江川桥双方向有车龙的。睇埋105国道，收到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要各位等多一阵的。另外望过嚟德胜大桥，现时收到德胜大桥双方向都是布慢当中的。德胜中路顺积大对开往五沙方向要各位排队。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见到有立落的。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系堤坝嘅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嘅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糖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嘅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国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 我们要享受赛。

0: 台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返嚟节目㗎。咁啊，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交通运输局。欢迎大家呢可以就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呢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我哋揸緊时间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你好，早晨。
2: 喂，你好。
1: 哎，请问怎么称呼呢？
2: 我姓雷。
1: 雷小姐，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2: 就是我呢住在荣贵的东翼湾这里。现在呢我就感觉哈，自从碧桂园这里就是大楼盘很多人住进来以后呢，现在我就感觉这边的车流人流特别大。每要去哪里呀，路上比较堵车，尤其是要去上班的这个路线，太堵车了。即使呢不去上班，我们这里的公交车呢也太少了，原来有两班车可以出去，现在呢就只有一班车了。等着车的时间又长。然后呢
1: 具体有多长啊，雷小姐，有没有统计？
2: 说是15分钟。有的时候确实很准确的就是15分钟来了。有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很准时来，有的时候两班车差不多1-2分钟时间就来了。然后呢你如果错过了这种时间呢，你要等很久。你才等得了一班车出去，我就感觉很不方便。这是一方面，就是原来呢出去有两班车，现在只有一班车了，还要等这么久，绕的路线还特别远。要出去办点事情很费时间。你说自己开车吧，行，我开车出去，可是呢路上堵了，我开车也不方便。要出去办点事情，我开车出去费的时间又长，停车费又贵。这些都是成本的嘛。如果公交能够解决，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便民的事情呀。所以我有这个诉求。第二呢就是，那么我们这里现在就像一个死角一样，去原来我们去广州呢，当然你也知道广州又堵，这个就是又限行，那个高峰时段又限行，停车费又贵，所以有的时候办一点点事情你被迫要去开个车。那么不开车的原来我们有两条途径哈。有三条途径。去人民，比如说去广州，我们原来可以坐轻轨去。那么原来是328去轻轨。现在轻轨站取消了。去轻轨也不方便了，要打的士。那我有的时候赶的士要去办呀。那我坐轻轨，结果呢有的时候很方便，我招车。我打我电招车。电车很快就有人接单了。
1: 雷小姐，我总结一下，
2: 可是很久都没有人接单。
1: 雷小姐，我总结一下，还是您是希望公交出行的，但是现在的线路覆盖可能还达不到你想去的一个地方啊，然后等候的时间长。
2: 就是我比如说我上个星期我去人民医院。我们这里去人民医院需要转几次车，那么也是由于这个线路比较长嘛。我去人民医院，我要坐到这个就是新城区那边、嘉兴那边嘛，那边有公交车可以转车转到人民医院去。
1: 明白。
2: 但是也是同一个道理，时间由于这个线路太长啊，时间要绕的时间长。
1: 明白。
2: 那我就改一个方向，我就坐公交到碧桂园，碧桂园这里有3002车到人民医院，那到地铁站，到那个顺德职业学院的这个地铁站。那我就改一个方向，我就坐这个公交车到碧桂园去。到碧桂园去呢又等，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等15分钟，有的时候呢不止15分钟。好了，终于等到这个公交车来了，那么我才坐这个才坐到车。到这个公交到顺德职院的地铁站。
1: 好，明白。雷小姐，听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候车的时间有点长，然后覆盖的一个目的地一个点可能没有达到您的一个要求。好，明白，听明白了雷小姐的那个诉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话呢个嘅公交出行方面，我哋亦都睇到呢网络平台上边有网友就话平时经常坐公交车出行嘅，咁但有时候呢喺呢个公交站呢都系等得比较长嘅时间，特别系错过咗一趟之后呢 要等成半日啦，咁啊先等到一部车，可唔可以加密一啲嘅班次咧，减少一下等车嘅时间咧？咁样嗱，咁啊两位嘅听众咧都反映咧个嘅公交出行嘅问题嘅，咁啊或者呢个时间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嘅，转头翻嚟咧会系请我哋嘅现场嘉宾啦，咁啊睇睇往后会系可以点样去解决呢啲问题嘅，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八点，
5: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6: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工贸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号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3: 901正点资讯，
7: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2026年佛山市顺德区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昨日上午在玉成小学主会场举行，全区各校同步开展活动，伴随住庄严的升旗仪式，五星红旗慢慢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致敬，满怀赤诚礼赞祖国。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带来主题宣讲《成为一束光》，全校师生齐唱佛山原创歌曲《一束光》和《我和我的祖国》，少先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以青春之声传递爱国初心。此外，顺德区各中小学校仲广泛发动师生通过文明佛山、佛山教育以及佛山发布、网信佛山等平台及网站网页参与线上互动，打造互动加留言加学习一体化线上学习阵地。今次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既是一次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近年来，顺德区持续将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作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抓手，依托升旗仪式、主题宣讲、红歌传唱、线上寄语等形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扎在经常。同时，顺德区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作为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抓手，引导广大未成年人耕耘红色血脉，厚植国防观念，立志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制造佛山未来厨房第一届佛山市美食机器人大赛暨寻味顺德智能餐饮应用场景对接活动今日将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这个是佛山首次举办机器人加餐饮场景专项赛事，十多支全国顶尖餐饮机器人企业战队将同台竞技，市民不单止可以免费品鉴机器人现做美食，仲可以亲手一键启动机器人炒菜，体验未来厨房的科技魅力。陈村镇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昨日召开，陈村